0: 可惜命运总喜欢先赠予美好，再加诸残酷。
1: 其实对于蒋捷他的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他经历的是国破家亡。
2: 而今听雨僧庐下，便已星星也。
0: 战乱的年代，他四处漂泊，尝遍了人间冷暖，晚年终于得以回到家乡。又是一个雨夜，老人独自坐在僧庐下，写下了这首《虞美人》。不知不觉中，蒋捷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三场雨中。
3: 三场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命运，也其实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个是和平安定的，一个是战争状态下的，一个是战争之后，其实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人生状态和这种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
2: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0: 这最后一句便是蒋捷的态度。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且听风吟，且听雨落，无需再多说一个字。这首《虞美人》不仅是蒋捷的一生，还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他应时而生，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宋词时代唱响了一篇悲怆的终章。
4: 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会在某个时间，他要回头去看，他要看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我其实读听雨，我读到的是乐观的，我读到的是接纳的。
0: 宋词中还有一首词和蒋捷的这首《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0: 这是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弹劾罢官，他回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中年退休生活。眼看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终于在博山的山道中提了这首词。
4: 我在少年时非常喜欢的一首词，但是其实那恰恰是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愁是什么，就是你非常多愁善感的时候，你非常想要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
0: 这首词通俗易懂，讲的却是人世间最难解的理。少年曾经矫情过，他登高望远，无愁说愁。那么走过一生的岁月后，少年怎么样了？
2: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5: 为什么休？因为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浅薄的，说出来的都是未必真正是愁啊。他恰好是写出了那种不可言表之愁。
0: 少年终究老了，他在僧庐下一夜。

0: 听雨，他登高也欲说还休，他把无情岁月不尽沧桑融进一腔慨叹，因此词才会动人心魄。宋词很小，只不过眼底心头的点滴。宋词很大，载得动波澜壮阔的一生。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0: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2: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0: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数寓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诗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渔家傲》。
1: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3: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量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此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1: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

0: 讲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哎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1: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词中有几场千古不息的雨，其中最潇洒最畅快的定然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在黄州，他和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众人觉得狼狈不堪，唯独他不觉得，反而很惬意很自在。雨过天晴后写下这首词。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御史台捏造罪名，以诽谤皇帝新政为由将其逮捕。乌台诗案的结局是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属于下等州，偏僻且落后。宋初的黄州刺史王禹称说他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
3: 在乌台诗案之前，他已经闻名满天下，而且他得到了包括皇帝、太后，还有前辈的那些政治家的赏识。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一定会抵达某些位置，就是大家都这样看他，他自己也这样看自己。但是到乌台诗案，啪的一下跌下了，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到了黄州。
1: 初到黄州时，他曾用一首《卜算子》描述了自己凄冷的心境：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他可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城郊开辟了十亩荒地，种田养活自己，还设计和修建了东坡雪堂。从此他才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成为苏东坡。
3: 乌台之后，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向外了，他就只能向内了。他能够用力的地方是他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还有他周围的朋友。在黄州的苏东坡，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升华了的新人。
2: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话说的是好像一切都看淡了，一切都没有了，但这个话后面仍然是有一个倔强的苏轼，有一个坚定的苏轼，有一个不屈服的苏轼在的。

0: 风波的下阙，雨停了，天晴了，风雨过后，穿透竹林的阳光为苏轼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不知是这场风雨启迪了他，还是他的坦然叫醒了这场风雨。
1: 人只有经历了万千磨难，还能够用那些哲学的工具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呢，人的理解不一样，对生命的那种本质呢，他也能够有更多的参透。
0: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还是那个春天，苏轼与友人游历淇水的清泉寺。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他在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排遣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喜与悲也全在一念之间。在清泉寺，苏轼看到了一幕让他兴奋的景象，寺前的溪水和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同，竟然十分罕见地自东向西流着。他心中踊跃，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乐观的人生之歌《浣溪沙》。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黄鸡的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代表时光飞逝，青春不在。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大声喊出了他的胸中话，那流水尚且能潮汐，谁又能说人生不能再年少。人生路上，谁人不是风雨兼程，遇晴且喜，逢雨不忧。词人在人生的风雨中辗转挣扎徘徊，最终放声高歌，千年后的我们听到也不禁会心一笑。
3: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4: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5: 身健在却家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秦始皇帝陵，在这座静谧葱郁的土丘下，隐藏着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脉络。秦始皇以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古代首个大一统王朝的功业，彪炳史册，闻名后世。
7: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它是这个历史时期啊最顶端的，具有世界文化制高点的意义的。
6: 对中国而言，秦始皇和秦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
8: Without Qin, we cannot imagine China.
6: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之一。这是一个从边陲崛起，一统天下的传奇故事。
8: He will leave to his descendants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entity perhaps in Chinese history.
6: 如果不是发现了秦帝国留下的这些令人神往的陶俑，我们恐怕对这段尘封的历史知之甚少。
8: 好，稍等，OK，好。
6: 五十多年前那次偶然的发现，让这里不仅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还是一处始终活跃和值得探索与研究的重要考古遗址。
9: 这个是正式发掘以来30多年来二号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令俑。
6: 扫去历史的尘土，我们发现这些闻名海内外的士兵只是秦代文化遗产中最显眼的一部分。
8: People who go there primarily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They very rarely look at the mausoleum as a whole. And I think it's the mausoleum that is astonishing.
6: 在陶俑士兵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9: 武器拿到谁手里都可以用，但是厉害的是这个要厉害。
6: 根据史书记载，秦国的军事力量强大。
8: Using very special weapons gave the Qin army much more power to hurt and kill enemies.
6: 除了文字，关于这个国家更多的信息埋藏在黄土之下。
8: It's impossible to learn about China from books, so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the Tomb of the First Emperor are actually part of a landscape. Well, the written source

0: This is a fairly minimal in terms of how much we can see in the ground.
1: 然而，研究和发现表明，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后，他的政治文化遗产并未就此消亡。
2: Like a time capsule, like we can time travel back to like 2,000 years ago.
1: 相反，延续至今，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为了开创和保留这些政治遗产。
3: This is very typical Cosmo Trigger part.
1: 秦始皇运用了一系列秘密武器，这些秘密武器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他最终的长眠之地。

0: 像这样的就衬托出这件高级军旅的地位呢非常的高。
1: 这个去了看，这个就可以喷喷了，把这个地方要去掉，还有这边
0: 把上面这全部去了以后才能去下。
2: 目前专家们已经发掘出了大约2000件兵马俑，但其中高级军力俑只有10余件。人们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这支陶俑军队。
0: 你看那这像不像？
1: 我们发现了他颈部有那灌水，所以我们敏锐的就注意到他可能是一件高级军力俑。
0: 俑坑里面的高级军力俑配的是合官，其他这个军力俑的就是板官了，还有那个御守也配的是板官。
2: 秦代军队中士兵的等级由他们的头饰来反映，如果朱思洪能找到那颗佩戴着合官的俑头，就意味着他可能找到了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军官俑。
0: 你把这个一看，你是上去到上去把那个战柜里面那个将军那个合官，看这像不像？像不像？翘端一部分就像这一部分，就可能是这一部分，因为它很像高级军力俑，它的合官上面翘的那个一个边儿。这个是就正式发掘以来30年来二号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力俑。
1: 这尊高级军令的发现呢，展示了就是说秦军的编制组成。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诸多陪葬坑里面的一类，这实际上向人们集中展现了秦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2: 这尊被拱卫的高级军力俑可能隐藏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尊俑代表着这个单元的最高指挥官，他肩负着某种重要使命，可能象征着能够见到秦始皇本人的军官。
3: The tomb has a huge mound over it, and the warriors are buried some way away on purpose because in the afterlife they're there to defend the first emperor. Of course, actual people are also buried round the tomb.Sometimes we call these sacrifices, but they're not sacrifices. They're attendants to be with him in the afterlife. So, in some ways, the terracottas are the only way to get an army onto the site. If you kill the army, he's not there to fight today's battles. So you've got to make a replica army. It's likely that they are the army to fight on behalf of the dead first emperor against the armies he's killed.
2: 秦始皇诞生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作为秦国国君，他生前树敌无数，死后也面临着敌人的威胁。
4: 战国时期啊，他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有的学者后来的学者把它称作天地间一大变局。
5: It is named the Warring States era. So.Powerful countries are going to war almost annually. Huge amount of victims, huge devastation, huge destruction.
3: We see from the writings of philosophers that there was distress at the disunity. It shouldn't be like this. So how can we find a single remedy?
2: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由一个国家通过军事手段征服其他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
0: 魏国战国时候也很厉害啊，当时把秦的一个压缩打得也很厉害。再一个，另外还有赵国，赵国他也很强大，但是他们都败了。
2: 最终，秦国从腥风血雨的征战中走到了最后。
5: The state of Qin became the most frightening and efficient military machine.
2: 我们能否在这尊高级军力俑身上找到秦军制胜的秘密？其他俑坑中的兵马俑。主要是排列整齐的普通步兵。但在这尊高级军力俑周围发现的特殊武装力量，暗示这不是普通的战斗编队。

0: 后来发现有这些信息的，就这个如果存在的话，实际上就进一步的证明这是秦军专门组建的一支就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射箭队伍。秦国之所以能够胜六国呢，他那战斗力很强，前线老是打败敌人呢。
1: 秦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最终将强大的敌对国家彻底击垮。
2: The state of Qin annihilates the army of Zhao and according to all the records, over 400,000 people of Zhao were killed. If you don't eliminate your enemies, they will eliminate you sooner or later.
1: 马连珍长期研究武术和古代兵器，他试图弄清楚秦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强悍。他密切关注着朱思洪在二号坑的工作进展，尤其是新发现的那件高级军利用。
3: 抓！
4: The real Chinese martial art is simple, fast, and deadly. 可以前手滑的再稍微那个大一点，就你比如说两个人已经拉开了，拉开了距离了是吧？那我稍微能远一点，远一点，啪走。
1: 马连珍一直在研究秦国如何运用和保持战术优势。他认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或许正接近一项非常特别的发现。
4: Well,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the special forces are the modern invention, the modern result of the warfare. It's actually not right. Special forces exist very, very early in th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in China. In the ancient war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hold position and find the right chance to siege.But to do this kind of dangerous jobs, you need very special soldiers. This kind of people in the Qin Dynasty, they are called Rui Shi. It's called sharpened soldiers.
1: 有没有可能，黄土之下埋藏着一支为秦国夺取胜利的特种部队？找到特种武器，或许是证明这一点的关键。
4: If this kind of forces exist, they could use very special weapons. Crossbows, definitely, but they might have very different sizes of crossbows. I suspect that Qin Dynasty should have ballista-like weapons. Ballista is actually a supersized crossbow. What we need now is.To dig more, maybe in the future,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could prove that we do have a ballista type of weapons in the Qin Dynasty.
1: 大约在同一时期，古罗马军队使用了一种名为弩炮的可怕武器。通过缠绕的箭绳进行蓄力，弩炮能够精准发射重型弩箭，威力惊人。但在此之前，人们不认为秦以前的中国军队拥有类似的武器。
0: 奇怪的就是这个贵射用跑到这儿来了，他原来说的这都是历史啊。这一块呢，有一些给我们残留的兵器遗存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在第一单元里面发现有弩箭，它里面箭呢体量很大。体量很大的弩箭，这个我们一般认为呢是装配在强弩上面的，那所以那个意义非常大，它是个强弩，不是一般的弩。有时候你可能很长时间这个事情没有多大的进展，但偶尔一天，哎，发现一个东西，马上会产生一个灵感。
1: 朱思洪脚下可能恰好就是这件特殊武器。考古队员还需要清理大量泥土，才能明确证实秦国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其他助力秦国称霸的武器线索，在整个陵墓中都清晰可见。
4: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甚至在兵马俑的脸上，也透露着蛛丝马迹。
5: 我们挖出来的俑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碎片能不能把它修复起来。
6: 抓绳子。

0: 我们做到90%或者95%、98%的这种成功，我们就可以拿去给这个修复组通知，他们可以就进行修复了。
1: 好着好，就缺这一块儿。
2: 对呀、啊，这相当的完整，这个啊。哦。
3: 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亲友，这一位2000多年的病人，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我们对每一件亲友，包括我们的残片，首先我们要通过三维扫描来发掘它残片内部的信息。
4: The people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e faces and heads of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What you see is a very cunning manufacturing system that they have a few forms of head and they have then another 20 different forms of eyebrow and mouth and moustaches and so on. So that it can create a sense of huge diversity.I mean, this is an area where a few Chinese say you mustn't keep emphasizing this complex manufacturing system, but I think it's one of China's great gifts to the world.
3: 2000多年过去了，除了它表面上的彩绘，其他的灵魂依然存在。兵马俑就是秦国强大的一个缩影。从面部的表情来说，都能够反映出秦代军阵的表情和他内心的世界。就看我们这一届陶俑，他的面部表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上面先要给他糊一层我们叫细泥，细泥之后经过陶工的精雕细刻，刻画的每一个点就能把这一个人的面貌给改变了。所以说在秦俑8000件兵马俑没有一件是雷同的。你看他两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和他的这个他的嘴巴微微翘动，真的好像在跟你说，我能找到我很相似的和我基本上跟头型相对应的这一件秦俑。在那一刹间，我又我的原型，我的先人能够在一起互视对话。他其实感谢我们这些文物大夫获得了重生。其实我也很感激我们的前人，这个头部做的这么的精美，有时候我很激动啊，激动的真的流眼泪。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0: 另外在陶俑的右侧腰间这一块，我们又发现了应该是一种底石，旁边还有一柄小的削刀。回头我们再推测呢，这个削刀它可能是刮竹简。古代嘛，写字的时候它是用竹简或者木牍之类的写文字，它是把那个错别字就给刮掉了，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一种这种橡皮。我们就后来就联想，哦，它可能就是做文字工作的。大家这心情都很激动，因为在秦始皇帝陵这一块以前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的陶俑。
1: 与之前的统治者不同，秦始皇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国家管理制度，核心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2: For this tomb, you're seeing a bureaucracy at work and producing this extraordinary artifact for us to admire. What we're dealing with is much more a government which is managed by a bureaucracy with many people one would call officials.
0: 这个坑离秦始皇帝陵封土大概就是58米左右。一般来说，离得近的话，他和秦始皇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是这种陶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
1: 官吏的文书究竟记录了什么？以前人们对秦代如何管理国家了解不多，直到出土了秦简。考古学家在距离秦始皇帝陵大约900公里远的一口井中，找到了解开秦代国家运行方式秘密的钥匙。
3: My name is Ben Mao. I am a historian of early China.
1: 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学者，马增荣希望对这些2000多年前被当作垃圾丢弃的秦代简牍文献进行解读。
3: As a scholar, I think that is a dream come true.Those are original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Qin people. I think I would see as a time capsule. In the past, we don't have much excavated materials on the Qin history. But now the Niye documents, how it actually operated and also how the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Qin governance. Now we're going to see the Qin from the frontier.
1: Niye.曾是秦帝国边缘的一个小镇，距离都城非常遥远。由于刚被征服不久，秦对那里的管理并不完善。帝国对这样的地方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吗？马增荣正与负责简牍保护的张春龙会面。
4: 这个文物其实古人他是无心的一个保留，就是说它就是当一个生活的遗弃物，生活垃圾一起留在里面。我们考古现场埋藏在人的教学或者井里边，我们就要细致的甄别它们是一般的墨屑还是真正的珍贵的简牍。如果那个上面有墨迹，像小小的是吧，两片就再会在显示屏上显出来，这毕竟是最早的书法的实物。
1: 大多数2000多年前的文字今天都已失传，但中国是个特例。
2: China has a very unusual feature, and that is the continuity of its writing system. It's the only cultur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writing system of 1200 BC is the same as today.
1: 这件秘密武器或许并非军事性质，但它让军队和国家都能高效运转。
5: 东方六国呢各有各的文字体系，但是最终统一以后呢，通行秦的小篆，后来又出现了隶书，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文字的统一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6: He unified everything. He was obsessed with unity, unity of weights, of measures, of law, of writing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exicon.
1: 秦始皇对统一的强烈想法如何落实？

0: 里耶勤俭或许能给出答案。
1: 这支箭就是当时那个秦朝的时候，他们邮寄这个邮件的方式，他把这个放在邮件的外边，就是像我们现在写的信封一样的，让人明白是哪里寄的，寄到哪里。发件单位是这个东北军上级政府，强调要以这个特别能够行走的人啊立足。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快递的这个跟踪码，就是一站一站的到了哪里。
2: 啊，对对对对。
3: The postal service in the state of Qin wa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work-consuming postal service perhaps in the world. It is a nerve system of the entire empire, and it is extremely costly, and without it, the empire will not survive.
4: 勤俭的发现，像里耶勤俭，它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在湘西非常偏远的地方，竟然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推行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这个交通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制度是完全落实到最基层的。
1: 这支箭的内容很多，
5: 对对对，
1: 就是说要从今天的湖南这一带把这个兵甲物资调到当时秦的首都的咸阳。
0: 秦不仅利用邮驿系统发布命令，还依靠他掌控的整个供应链保障国家需求，尤其是军事需求。
1: 这个木简它就是事实上当年的账单，就是说它从库房里边把这些铜铁皮给调出来，用于制作兵器、制作车辆的配件。
6: At the time, they would consider this area as a 新地 that would be a newly conquered areas. They still try to apply the system in this area.
0: 这些古老的文书表明，里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代表着秦朝对于一个民族、一种制度和一个长久国家的构想。
1: 我就觉得里耶勤俭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空胶囊，把当时秦朝基层生活的时光信息都留在里面了，密封到那里面。
0: 从邮驿系统到兵马俑，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秦代，无论是文字、粮食还是弩箭，一切都会被管理、衡量以及监督。
3: There are examples of not only distribution, control of weapons.And examples of preparation of the weapons for the centralized purchase. And for this, you need a huge amount of officials wh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total state. Nothing is outside the state control.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对，这边还发现两个，你看结构基本上一样，有两个销魂，两个销钉，这个是尖的朝下。在当时发现这个的时候呢，这旁边还残留了一点那个木质的痕迹，就表明这东西是固定在木头上的。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机械装置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我就从目前这些构件来讲，它就像一个支架一样，有四个爪子牢牢地抓在地面上，觉得它很可能就是呢当时发射弩的一种机械装置，比方说像床弩一样。
1: 床弩在沿用琴弩的基本原理上进行了放大，床弩需要某种支撑将其固定在地面上，以抵消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进而保持稳定。博物院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部件。
0: 这是个活胶，荷叶一样的，哎，这个是那个轴。宋代有的地方明确的就说有那种床弩，就说把这个弩跟一些简单的机械结合起来，哎，以便也就说它的可能性能呢可能发挥会更好一些。
1: 如果这真是马连珍一直期待找到的类似弩炮的武器，那意味着秦人对这种超级武器的使用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早了1000多年。
0: 就说不是正常一般部队不会有的，只有在这种专业化强度很高的队伍里面才会装备这些东西。这个配置是不是跟这个高级军令的存在也有关系？就像现在打仗呀，在一个指挥官的附近就可能会有重火力配置。
1: 考古队的发现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到，这尊高级军令俑可能是他们在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象征。
0: 这个床弩啊，这种机械装置可能是专门用于实际作战当中打击敌方的一些重点目标，或者是实现远程打击的。你比方说秦赵长平之战里面那个赵括被秦弩射死了，是不是被这样的强弩射击致死的？
1: 据史书记载，赵军统帅赵括确实是在试图突围秦军包围时被射杀的。
0: 一旦这个主将要是被对方射杀的话，这个士兵这个士气呢影响是很大的，也可能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1: 正是像长平之战这样的一系列关键胜利，为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
0: 这些发现呢对我们是一个重要收获，这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吧。
1: 改革创新，全面管理，勇于吸纳全国各地的人才和思想。不仅如此，秦始皇帝陵附近还发现了更加令人好奇的新陶俑。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俑呢，就是白须俑的这个28号俑，它就是表演瞬间那个动作。不像大家所了解的像兵马俑那边军阵一样，它得是一种文化，一种杂技。这个白戏呢其实表现这个秦代娱乐性质的。
1: 当然对这些陶俑还有另外一些解读。
3: There are the group of people, sometimes called acrobats, who are shown in all sorts of extraordinary gestures, some with hands up, some with hands down, holding weights. This academic suggests that they are not acrobats, but elite trainers. A man sitting on a couch, or a man who might be their superior, watching them as if to see how well they're training.They don't look in any way dressed as an ordinary Chinese. So there's something exotic about them, and they may have come from somewhere else. China's huge. It's bigger in many ways tha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Empire. And we know from our own history that Rome failed. Rome was not able to manageall these territories, and so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is to maintain its language and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恒温金珠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恒温金珠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恒温金珠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恒温金珠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寒保暖了。它们即将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技艺开启新的生活。从卵袋里出来之后，这些新生的织网能手准备踏上自己的生命旅途。在进入广阔天地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展开合作，编织一张属于他们的大网。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猪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

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蛛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蛛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蛛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蛛幼蛛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蛛，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只雌性横纹金蛛幼蛛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他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他需要水分，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他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蛛幼蛛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猪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它要安顿下来，最重要的是成长起来。

曾经稚嫩的恒文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恒文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恒文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

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横纹金蛛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横纹金蛛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划出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它的腹部和部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横纹金蛛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珠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蜘蛛在大约3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0: 夜色渐渐褪去，雌性横纹金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知道，对手昨晚趁着夜色在前方设置了陷阱。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

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横纹金蛛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步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蛛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蝗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蛛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蝗虫挣脱开来，可惜它很难逃出雌性横纹金蛛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横纹金蛛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再犯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横纹金蛛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横纹金蛛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它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美。

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艳丽的花和翠绿的枝叶组成一幅令人迷醉的夏日图景。薰衣草田已经披上温柔的紫色外衣，普罗旺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薰衣草，这里每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植物都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出的典雅仙子，秀丽的花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枝上圆鼓鼓的金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

知的居所，这是他为追求爱情而付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

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珠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他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蛛丝上附着的分泌物，是他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肛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肛毛。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雌性横纹金蛛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蛛丝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蛛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蛛迷失了方向。每一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它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它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

0: 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蛛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雌性横纹金蛛已经在季节交替中换上了新装，它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它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它的眼。

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蛛网边缘，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他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或许在别处，他能建立起新的乐园。树林深处的瀑布下，发生着另一段冒险故事。

降雨结束后，那只雄性跳蛛在树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庇护所。茂密的枝叶间到处都是信息素的气味，它心仪的对象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

雄性跳蛛的爱情来了。他发现了一只娇小美丽的雌性跳蛛。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雌性跳蛛通常一生只交配一次，当然对伴侣会更加挑剔。雄性跳蛛必须想尽办法赶走竞争对手。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生存本能驱使他赶快离开这里。雌性跳蛛虽然魅力十足，但还是保命要紧。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蛛，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他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性激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的

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它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雌性横纹金珠似乎很喜欢它。可雄性还在犹豫不决，不知在思考什么。

终于，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

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季节流转，雌性横纹金蛛自春季从妈妈的卵袋中出来后，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

0: 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衣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还有人会称他为瓢虫仙子。他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灵敏的触角能帮助瓢虫感知自然界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在昆虫世界里，它不是最强悍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但却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当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一群二星瓢虫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星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星瓢虫纷纷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星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星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转而追求别的对象。不幸的是，他追错的对象，对方也是雄性。的确，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视力不太好，需要靠近心仪的对象才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他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他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雌性二星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二星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二星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10天之后，雌性二星瓢虫就要产卵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他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他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二星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

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五年之后，欧洲本土的二型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型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寄生虫，它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让它们更加活跃。可是，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星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

0: 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星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星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如果汁液被吸光，蜘蛛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新的蜘蛛上建立新的群落。好在雌性二星瓢虫能够凭借翅膀在周围轻松寻找蚜虫群落，但它即将迎来的后代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雌性二星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星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

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型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型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这片叶子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型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它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它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星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雌性二星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为后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二星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6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脆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仿佛在菜叶形成的碧波间冲浪前行。

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这些幼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棘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二星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二星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一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二星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二星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生活。每只小家伙都要自食其力了，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就会饿死。二星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歇地寻找一只只新猎物。

三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他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星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这只食鸭吟友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鸭吟友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十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作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0: 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他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
7: 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夏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它们有自己

哈尔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

下雨是地球上常见的现象，昆虫经过漫长的岁月，幼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色瓢虫的反应与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大雨似乎唤醒了它们的原始本能，它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夜过后，晶莹的露珠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菜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它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此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一对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两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这次的对手是体型比它更大的蚂蚁，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二星瓢虫把足部缩回鞘翅之下，不给攻击者任何机会。蚂蚁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他成功了。二星瓢虫乘着夏季的风，踏上了新的旅程。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

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1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步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形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形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吸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他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

棕鬣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他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胡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六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六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钟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痛

0: 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

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颈脉隙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 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 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它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

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

可以利用他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他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明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明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狞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狞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

这让他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他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他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他每秒钟两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他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他不容易滑落，他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

0: 菜。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

这一击使他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

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机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始皇帝陵，在这座静谧葱郁的土丘下，隐藏着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脉络。秦始皇以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古代首个大一统王朝的功业，彪炳史册，闻名后世。
1: 秦始皇的一个兵马俑，它是这个历史时期啊最顶端的，具有世界文化制高点的意义的。
0: 对中国而言，秦始皇和秦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
2: Without Qin, we cannot imagine China.
0: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之一。这是一个从边陲崛起，一统天下的传奇故事。
2: He will leave to his descendants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entity perhaps in Chinese history.
0: 如果不是发现了秦帝国留下的这些令人神往的陶俑，我们恐怕对这段尘封的历史知之甚少。
3: 好，收收 ，OK 好。
0: 50多年前那次偶然的发现，让这里不仅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还是一处始终活跃和值得探索与研究的重要考古遗址。
4: 这个是正式发掘以来30多年来二火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俑。
0: 扫去历史的尘土，我们发现这些闻名海内外的士兵，只是秦代文化遗产中最显眼的一部分。
5: People who go there primarily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They very rarely look at the mausoleum as a whole, and I think it's the mausoleum that is astonishing.
0: 在陶俑士兵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4: 武器拿到谁手里都可以用。但是厉害的是这个要厉害。
0: 根据史书记载，秦国的军事力量强大。
6: Using very special weapons gave the Qin army much more power to hurt and kill enemies.
0: 除了文字，关于这个国家更多的信息埋藏在黄土之下。
5: It's impossible to learn about China from books, so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the Tomb of the First Emperor are actually part of a landscape. Well, the written sources are fairly minimal in terms of how much we can see in the ground.
0: 然而，研究和发现表明，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后，它的政治文化遗产并未就此消亡。
7: Like a time capsule, like we can time travel back to like 2000 years ago.
0: 相反，延续至今，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为了开创和保留这些政治遗产
8: ，This is very typical Cosmo Trigger part.
0: 秦始皇运用了一系列秘密武器，这些秘密武器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他最终的长眠之地。

0: 从面部的表情来说，都能够反映出秦代军阵的表情和他内心的世界。就看我们这一届陶俑，他的面部表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上面先要给他敷一层我们叫细泥，细泥之后经过陶工的精雕细刻，刻画的每一个点就能把这一个人的面貌给改变了。所以说在秦俑八千件兵马俑没有一件是雷同的。你看看看他两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和他的这个他的嘴巴微微翘动，真的好像在跟你说，我能找到我很相似的和我基本上跟头型相对应的这一件秦俑。在那一刹间，我与我的原型我的先人能够在一起互视对话。他其实感谢我们这些文物大夫获得了重生。其实我也很感激我们的前人，这个头部做的这么的精美，有时候我很激动啊，激动的真的流眼泪。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这些陶俑面部精细，他们表情的差异还向我们透露出秦能取胜的重要信息。
6: 兵马俑说它塑造的面型呢，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就是关中地区的这些人的面型。实际上，它有些人的面型，比如说，有些面型它可能就类似于巴蜀地区的人的面型。比如说，有些那个络腮大胡子呀、高颧骨呀，可能就来自更西边的一些人才。
7: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man and this army have drawn together a large territory, including a lot of southern areas that are very wealthy. So China was already much more open than we thought.
8: 为什么秦能够迅速的崛起？我们注意到它和 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有比较多的交往，他们从这个方向呢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化介入。在生产能力方面，比如这个畜牧业，这也是秦文化的一个特点，它能够接受外来的东西。
5: 秦与众不同的是，它能广泛地从当时各国引进和吸纳人才，最终将这些国家统一成一个中国。人才的涌入不仅提升了秦的军事实力，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
9: Qin starte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one of the weakest states. It was an outsider of th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states. And then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urmoil, they decide that they need to reform themselves drastically. And the Lord Cao of Qin invites foreign advisors, you are welcome to come and bring with you the ideas how to empower the state. If you have an expertise, you are prized. Nobody pays attention where you were born.
5: 这种开明态度吸引了一位特殊的变法人才，他将改变秦国的命运。
9: The real turning point was approximately in the 4th century BCE, the great reformer Shang Yang. Shang Yang was a noble from a very tiny state which could not offer him anything. And then suddenly there is a new opening in the state of Qin, and he offers how to empower and enrich it.And he promises to do it by overhauling the entir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8: 他的变法的具体政策还有对耕战的全面鼓励，高度重视。在农耕还在征战中间呢，你有所贡献，那么你的社会地位就能够提高。在短期，在特殊的历史时段看，它会非常有效。
9: Among major solutions that he proposed, the most radical one and the most dramatic one was complete overhaul of the social system.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ristocratic ranks. The birthright will no longer determine your position. You are now committed to succeed on the battlefield. It is the only way up the social ladder.
5: 在许多维度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一次勇敢的尝试。所有人都跟随着秦国的战鼓节奏前进。
9: One head, one rank, two heads, two ranks, and then you must perform well, and then you will go up and up and up. Relatives of the ruler were against Shang Yang, and they actually masterminded his execution after the ruler passed away. But the reforms continued. They were not able to shift the country back in history.
5: 秦国变法得以延续的原因，隐藏在秦始皇帝陵附近的一个陪葬坑里。在任何要构建新社会结构和国家的设想中，最重要的举措未必是军队。
10: 这个坑是2000年发掘的，当时大家看了这些陶俑以后，就是一致认为他们不是武士俑，他们和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你看他头上都是那种板状的冠，他和兵马俑坑里边出土的板状的冠是一致的，他是有一定身份、有一定等级的。结合史料来分析的话，大概相当于秦代第八等级的这种公称的这种爵位。
5: 这些虽然不是军力俑，但他们的级别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他们是对秦始皇比较重要的官吏。
10: 另外，在陶俑的右侧腰间这一块，我们又发现了应该是一种底石，旁边还有一柄小的削刀。回头我们再推测呢，这个削刀它可能是刮竹简。古代嘛，写字的时候它是用竹简或者木牍之类的写文字，它是把那个错别字就给刮掉了，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一种这种橡皮。我们就后来就联想，哦，它可能就是做文字工作的。大家这心情都很激动。因为在秦始皇帝陵这一块，以前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的陶俑。
5: 与之前的统治者不同， 秦始皇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国家管理制度，

习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0: 他和秦始皇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是这种陶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
1: 官吏的文书究竟记录了什么？以前人们对秦代如何管理国家了解不多，直到出土了秦简。考古学家在距离秦始皇帝陵大约900公里远的一口井中，找到了解开秦代国家运行方式秘密的钥匙。
2: My name is Ben Mao. I am a historian of early China.
1: 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学者，马增荣希望对这些2000多年前被当作垃圾丢弃的秦代简牍文献进行解读。
2: As a scholar, I think that is a dream come true.Those are original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Qin people. I think I will see as a time capsule. In the past, we don't have much excavated materials on the Qin history. But now the Niye documents, how it actually operated and also how the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Qin governance. Now we're going to see the Qin from the frontier.
1: Niye.曾是秦帝国边缘的一个小镇，距离都城非常遥远。由于刚被征服不久，秦对那里的管理并不完善。帝国对这样的地方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吗？马增荣正与负责简牍保护的张春龙会面。
3: 这个文物其实古人他是无心的一个保留，就是说它就是当一个生活的遗弃物，生活垃圾一起留在里面。我们考古现场埋藏在人的教学或者经历里边，我们就要细致的甄别它们是一般的墨屑还是真正的珍贵的简牍。如果那个上面有墨迹，像小小的是吧，两片就再会在显示屏上显出来，这毕竟是最早的书法的实物。
1: 大多数2000多年前的文字今天都已失传，但中国是个特例。
4: China has a very unusual feature, and that is the continuity of its writing system. It's the only cultur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writing system of 1200 BC is the same as today.
1: 这件秘密武器或许并非军事性质，但它让军队和国家都能高效运转。
3: 东方六国呢各有各的文字体系，但是最终统一以后呢，通行秦的小篆，后来又出现了隶书，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文字的统一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5: He unified everything. He was obsessed with unity. Unity of weights, of measures, of law, of writing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exicon.
1: 秦始皇对统一的强烈想法如何落实？礼耶秦简或许能给出答案。
3: 这支简就是当时那个秦朝的时候，他们邮寄这个邮件的方式，他把这个放在邮件的外边，就是像我们现在写的信封一样的，让人明白是哪里寄的，寄到哪里。发件单位是这个东北军上级政府，强调要以这个特别能够行走的人啊立足。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快递的这个跟踪码，就是一站一站的到了哪里。
6: 啊，对对对对。
5: The postal service in the state of Qin wa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work-consuming postal service perhaps in the world. It is a nerve system of the entire empire, and it is extremely costly, and without it, the empire will not survive.
3: 秦简的发现，像礼耶秦简，它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在湘西非常偏远的地方，竟然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推行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这个地方非交通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制度是完全落实到最基层的。
7: 这支简的内容很多，
6: 对对对，
7: 就是说要从今天的湖南这一带把这个兵甲物资调到当时秦的首都的咸阳。
1: 秦不仅利用邮驿系统发布命令，还依靠他掌控的整个供应链保障国家需求。

0: 求，尤其是军事需求。
1: 这个木简它就是世上当年的账单，就是说他从库房里边把这些铜铁皮给调出来，用于制作兵器、制作车辆的配件。
2: At the time, they would consider this area as a 新地 that would be a newly conquered areas. They still try to apply the system in this area.
0: 这些古老的文书表明，里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代表着秦朝对于一个民族、一种制度和一个长久国家的构想。
1: 我就觉得里耶秦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空胶囊，把当时秦朝基层生活的时光信息都留在里面了，密封到那里面。
0: 从游艺系统到兵马俑，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秦代，无论是文字、粮食还是弩箭，一切都会被管理、衡量以及监督。
3: There are examples of not only distribution, control of weapons, and examples of preparation of the weapons for the centralized purchase. And for this, you need a huge amount of officials wh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total state. Nothing is outside the state control.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清代这个时候呢，凡事都是有规矩的。实际上在这个竹简里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为器同物者，体小大短长广义弊等，同一种器物呢，它的大小尺寸都应该一致啊，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标准化的体现啊。
0: 标准化意味着战场上使用的任何部件都可以进行快速更换。秦弩是当时大规模生产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创新性的秦弩设计也是秦军制胜的法宝之一。
12: It's not done by a single bronze smith. It's done by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people working to a plan which a bureaucracy had put into effect. And that in itself is quite startling.
1: 这个弩啊，看上它非常的先进，实际上它的结构呢，相对来说比较。

0: 他想弄明白为何秦选择了大规模制造弩而不是其他武器。
1: Today we're going to make a small experiment. This is my student, Dr. Chen. He's a very good, excellent archer, but he never used a crossbow before. You only have to have strong arms to string it, so it does not need much time to train. Any man could use it.
2: If somebody wants to master the bow, they maybe need to take 1 or 2 years to learn this.But if somebody wants to learn the crossbow, follow the teacher's guidance, maybe 1 or 2 times, they can just use this to shoot.
0: 随着秦的扩张，帝国拥有了庞大的人口数量，国家中所有人都能享受军功爵制的奖赏。当国家给这些民众配备了构造简单、便于大量生产的弩，军队的战斗力就变得非常可观。
1: Normal people can become very deadly. Not the swordsmen or some kind of heroes. They don't need heroes. Qin Dynasty have the most powerful and the most rigid, well-trained, disciplined soldiers and army. It gave the Qin army much, much more power to kill enemies in the battlefield.
0: 但这绝不是没有思想的杀人机器。要想取得进步并保持领先，秦必须进行创新。
1: I think the Qin Dynasty, they are super advanced. They'r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es in the same age.
3: 秦人是有他的技术之学啊，有他非常特别的热爱。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所有的科学技术里边最尖端的，首先会应用于军事。古今中外，今天也是一样。
0: 这种创新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朱思宏和他的团队即将一探究竟。在发现了30多年来最高级别的军力俑后，他们一直在寻找秘密武器的蛛丝马迹，
4: 挤得太厉害了，
0: 希望能证实这是一支特种部队的猜想。
5: 在那个开监寺视觉方见到了一些迹象，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前几天我们在这儿发掘的时候发现了有几个青铜的铜部件，就开始觉得跟这个好像似乎已经有点关系了。从这个形状上看，它这里面有两个削钉，应该是固定在，应该可能是木头上面，然后下面这一头是尖的，应该是插在地上用的，应该可以就像一个地叉一样的。跟这个长得几乎完全一样的呢，在这边还发现两个，你看结构基本上一样，有两个削孔，两个削钉，这个是尖的朝下。在当时发现这个的时候呢，这旁边还残留了一点那个木质的痕迹，就表明这东西是固定在木头上的。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机械装置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我就从目前这些构件来讲，它就像一个支架一样，有四个爪子牢牢地抓在地面上，觉得它很可能就是呢当时发射弩的一种机械装置，比方说像床弩一样。
0: 床弩在沿用秦弩的基本原理上进行了放大，床弩需要某种支撑将其固定在地面上，以抵消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进而保持稳定。博物院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部件。
5: 这是个活胶，荷叶一样的，哎，这个是那个轴。
3: 宋代有的地方明确的就说有那种床弩，就说把这个弩跟一些简单的机械结合起来，哎，以便也就说它的可能性能呢可能发挥会更好一些。
0: 如果这真是马连珍一直期待找到的类似弩炮的武器，那意味着秦人对这种超级武器的使用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早了1000多年。
3: 就说不是正常一般部队不会有的，

我们的艺术训练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真正它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偶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现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去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 学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功能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就是根据。 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了，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 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幅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护护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 因为木偶，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就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 新的物种创作要当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

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恒温金珠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恒温金珠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恒温金珠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恒温金珠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寒保暖了。它们即将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技艺

开启新的生活。从卵袋里出来之后，这些新生的织网能手准备踏上自己的生命旅途。在进入广阔天地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展开合作，编织一张属于他们的大网。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珠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各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珠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蛛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珠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珠幼珠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珠，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他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他需要水分。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他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蛛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它要安顿下来，最重要的是成长起来。

曾经稚嫩的横纹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横纹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横纹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法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横纹金珠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横纹金珠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划出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它的腹部和步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横纹金珠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珠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蜘蛛在大约三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0: 夜色渐渐褪去，雌性横纹金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知道对手昨晚趁着夜色在前方设置了陷阱。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横纹金蛛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部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蛛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蝗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蛛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拖开来，可惜他很难逃出雌性横纹金蛛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横纹金蛛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再犯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横纹金蛛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横纹金蛛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它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歌。

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肢上圆鼓鼓的金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织的居所，这是它为追求爱情而付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找不到食物，它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它视觉能力不强，在地面活动也不如在蛛网上那般灵活，这趟旅程必然充满危险。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它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蛛丝上附着的分泌物是它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刚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刚毛。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雌性横纹金柱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螽斯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0: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珠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珠迷失了方向。每一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它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它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困住。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珠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雌性横纹金珠已经在季节

交替中换上了新装。他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他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位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蛛网边缘，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它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它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雌性跳蛛通常一生只交配一次，当然对伴侣会更加挑剔。雄性跳蛛必须想尽办法赶走竞争对手。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生存本能驱使他赶快离开这里。雌性跳蛛虽然魅力十足，但还是保命要紧。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珠，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它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信息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的。

雨，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它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雨，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0: 季节流转，雌性横纹金珠自春季从妈妈的卵袋中出来后，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衣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还有人会称他为瓢虫仙子。他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灵敏的触角能帮助瓢虫感知自然界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在昆虫世界里，它不是最强悍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但却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一群二星瓢虫

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型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型瓢虫纷纷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型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型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转而追求别的对象。不幸的是，他追错了对象，对方也是雄性。的确，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视力不太好，需要靠近心仪的对象才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它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他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

雌性耳心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耳心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耳心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10天之后，雌性耳心瓢虫就要产卵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它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它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耳心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5年之后，欧洲本土的耳心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型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寄生虫，它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让它们更加活跃，

0: 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星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星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星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行，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带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湿香香黑猪肉肠。
2: 如果枝叶被吸光，植株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新的植株上，建立新的群落。好在雌性二型瓢虫能够凭借翅膀在周围轻松寻找蚜虫群落，但它即将迎来的后代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雌性二型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型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型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型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这片叶子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型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它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它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型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雌性二型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二型瓢虫为后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二型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6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想。

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翠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仿佛在菜叶形成的碧波间冲浪前行。

快乐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颜色多变的异色瓢虫也想从菜园里捞点好处。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幼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耳心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棘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耳心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耳心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

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二星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二星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

会饿死。二星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歇地寻找一只只新猎物。

虽然体长只有几毫米，二星瓢虫幼虫似乎无所畏惧。它能先将大个蚜虫的内部组织溶解，再吸食其中的营养。一只二星瓢虫幼虫一天就能吃掉200只蚜虫，所以它很快就感觉外衣太小了。和其他昆虫一样，二星瓢虫幼虫的身体也由外骨骼包裹。它们每长大一些，都要褪去外层局促的旧铠甲，换上伸缩自如的新衣。3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它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星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这只食鸭银柳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鸭银柳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10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

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作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0: 法捕食蚜虫，各种瓢虫幼虫就会相互攻击。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它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0: 市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夏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它们有自己

哈尔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绝对不能掉到地上，不然它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下雨是地球上常见的现象，昆虫经过漫长的岁月，幼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色瓢虫的反应与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大雨似乎唤醒了它们的原始本能，它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夜过后，晶莹的露珠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菜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

他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子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一对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两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这次的对手是体型比它更大的蚂蚁，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二星瓢虫把足部缩回鞘翅之下，不给攻击者任何机会。蚂蚁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手引到植物高处狭窄的地方，或许是他最后的机会。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年味儿还没散去，宏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
1: 我们这个郑家呢，征产的这些家谱主要有明初的，还有清朝嘉靖年间的。特别是这一本是我太爷爷他亲手一笔一画的抄写下来的，他记录了我们郑家从河南到我们徽州一路走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6代孙

0: 人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十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被开垦过。背井离乡的中原氏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歙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1: 中原世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裕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启。
0: 万山之间，最为水旱。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远离饥饿，郑思和女婿吕文达查水势、观水情，组织民众在新安江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会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的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2: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0: 千百年来，城市十五世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六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两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歙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

0: 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公元555年，程灵喜摒弃个人功名之念，选择归附陈王室。此后他率部在长江与汉水流域间辗转征战，平息动乱，为陈朝的开国立下了卓著功勋。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程灵喜始终保持寒门本色。他喜好农事，坚持劳作，种田的手艺胜过老农。用刀枪荡平乱世，以犁铧开垦太平，程灵喜被载入陈书南史，成为徽州历史上荣登正史的第一人。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
1: 程灵喜呢，是一个军事家，他起兵来保和乡土，实际上他就含着于什么呢？就是杜建为民，就是我起兵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定的生活。后世这个徽州人对他进行神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取向。和平发展呢，才是对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推动。
0: 东晋至隋唐，西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四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西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每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始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
2: 徽州地区的宗族，它是从北方经过江南、江浙沉淀下来了。到了徽州以后，先来的先靠外，晚来的往里继续进。人口一旦发展了，那么这些土地已经不够使用了，怎么办？那就迁徙，迁徙就分支，前期这样的分支呢，都是往深山更深处去迁徙，更不适合于人居的，他去开发那些地方。
0: 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7-1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
3: 这里就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水势非常平稳，早在1000多

0: 年前，前方的位置就是舱门，地势非常险要。当时是处于一种两山对峙的一个状态，舱是天门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想从这里过比登天还难。
1: 舱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十败七八。面对天险，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近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险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目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明证。
0: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0: 个呢是双桂堂，它最早是存在于南宋时期，它是一把关键的钥匙，许村发展壮大的秘密就是由它掌管着的。
1: 南宋初年，涉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涉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
2: 宋代以后呢，迁徙到徽州的宗族呢，已经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门阀来这个保持他的社会地位了。

0: 重视文化了，你才能够在你原来的已经有的土地上能够扎下根来，不被人家挤走，那就是一种竞争啊，因为土地有限嘛。
1: 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便有四名许氏族人先后蟾宫折桂，高中进士，其中包括许文吉的两位子嗣。一间乡村私塾出了四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教育热情。由宋及清，许氏家族一共涌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文风之盛一时称冠新安。
2: 发达的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不少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提升了宗族的社会地位。第二呢，大批的文化人又能够按照儒家思想和国家的法律制定一系列的宗族家法，徽州的宗族发展第一股核心力量就此形成。
1: 婺源橘境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此刻村口的祠堂里，四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四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3: 也一样，你们当要投你们台投你们币，你们台两币呢要听到了比较去做脸，对不对？这过过也刚行个，刚才土地哈，刚才这一点子的产业刚行个，能隔了眼哈，你都光养的是你来这投票，等下开始哈。
4: 啊，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3: 嗯，那先领一份，先领一份。
1: 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三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
5: 出了你头。
1: 在橘境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6: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资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3: 到场请进步哈，队长那是是五进步票，逆战呢这是五进票，一定是看前面哈四进步票。一送给这个领头，
7: 这个鼓掌。
1: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橘境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
8: 各位村民，建议说一下各位，我们还没成立一股奶奶，都是杨良当的。
9: 建议以后在地上祈祷，希望透过展示成果，
8: 祝福厉害的歌队。
1: 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

0: 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
1: 从头爬了，
2: 刚刚刚刚。
0: 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
3: 朱熹的《家礼家训》是宗族治理和家庭教育的基础，既规范了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对宗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旨在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总之，就是针对宗族的不断分迁和开枝散叶，强调宗族的人心团结，开始统宗合族。
0: 此刻，龙头何德养引导着上百人的队伍大步向前。在局境人的心中，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乐融融。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辰。

0: 威的赤气。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
1: 文书的主要功能呢，是处理人际关系、确定物权。徽州识字的人也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必须通过契约记录下来，是和谐管理、避免争端、处理纠纷的良好方式。
0: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五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
2: 许多矛盾和一旦激化了，的第一道程序协商，第二道程序组长调解与仲裁，最后一道程序那当然就是民官诉讼。礼法兼治是徽州乡村社会自治治理的基本精神，礼为先，法为度，是徽州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的基本原则。
3: 这个千年古樟是我们歙县最大的一株古樟树，那今天来看看这个树呢，整个的展示，哎，这里这个叶子有一点这个黑斑，你再仔细看一下，观察一下，看看，
4: 就是有一些，有一部分发黄了，但是整体长势还不错。
0: 今天是植树节，歙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
3: 好了，
0: 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新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排名第一。《新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歙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 引经

0: 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六年六月十七，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赐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四面八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氏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氏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
1: 嘉靖以后，各个宗族就是有祠堂、有族谱，在统宗，在聚合一只手、5个手指头。我统宗的目的就是把5个手指头撞在一起，使我这一个宗族更有力量、更有权势、更有权威，在这个地方上站得位置更高。你这个族在统宗的时候没有把握机遇，那么你在后来的各个家族的竞争中，你就永远会处在下风。
0: 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但平静安稳的生活却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

0: 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十户九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
1: 徽商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执掌了中国的商界的牛耳几百余，这是徽州这个能够紧紧抓住的第二个这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使得他得到了这个今后面的大发展的一个第一桶金。徽州商帮呢，它有着非常严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得它有着特别强的内聚力，摆脱了土地的局限呢，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这个是徽州特有的。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4: 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好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6: 喜之郎举弱果冻，
1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报氏宣中堂知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鲍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部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成书于清嘉庆11年的家族文献，由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主持编修，他所在的唐越鲍氏世代经营盐业，是18世纪钱家时期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之一。
1: 这个呢，就是鲍氏的祠堂，祠堂是中国。

0: 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装修族谱、置办祖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1: 报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报志道弟弟报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源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
0: 这个报氏的义田敬备啊，也是报氏的族规，它说明商人通过财富的力量呢已经跻身于宗族的管理层。这就意味着徽州的宗族既有文人士子的加持，也有徽州商人的赋能，这两股力量共同促进了宗族的发展，走向鼎盛。
1: 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知谱所载，唐越报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比皆是。

0: 然而命运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六县展开了近10年的拉锯战。济西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
1: 小徽州外面还有大

0: 回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回不成镇的地方。上庄还有400人是在外地经商的。小惠州受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唯一可主要可以依靠的就是大惠州了。当然不光是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文化上的事情同样如此。大惠州和小惠州之间是一个整体。
1: 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这个象征着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人得人，无所由怨。2024年10月，长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凌征、凌童。

纪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箱。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慢一点。
17: 爸，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5: 怎么着？
26: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步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

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息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喘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它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蜥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猎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6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

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椎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它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

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日。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他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

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

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他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明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明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他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他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明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鹰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它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它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它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它不容易滑落，它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们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它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

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他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鬼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在欧洲北部，有一片令人向往的冰雪天地。这里流传着众多古老的神话与传说。绚丽的北极光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舞动。夏季，在这里可以体验极昼现象，欣赏午夜阳光。冬季，可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冰雪奇观。在这片富于变化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令人惊叹的奇景。拉普兰地区不仅充满了神奇的梦幻色彩，更蕴藏着一种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欢迎来到冰雪国度。

隆冬时节，拉普兰地区的气温会降至-50摄氏度，持续数周的极夜笼罩着拉普兰地区北部。这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十分恶劣，可这群麝牛却能从容应对。它们天生能够适应极寒环境，为了节约宝贵的能量，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静力，几乎不走动，也很少进食。这些麝牛还要熬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太阳重新照耀大地。尽管生存条件严酷，但冬季的美景实在动人心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北极光是神秘的火狐在雪原上飞奔时留下的踪迹。据说看到北极光能带来好运。

对许多动物来说，没有太阳的日子异常难熬。漫长的极夜使它们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遵循着简单而又残酷的自然法则，失败者往往性命难保。

一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它要趁着极夜期间短暂出现的昏暗光线完成捕猎和进食。这次捕到的赤狐原本足够年轻雌性金雕维持数日，可它还没吃上几口，周围喧闹的捡食者已经暴露了猎物地点。

年轻雌性金雕在这个寒冬遭遇了惨痛的教训，他的胸部被抓伤，伤势可能致命。

倘若无法进食，年轻雌性金雕很难熬过接下来的日子。此时，一只更大的金雕也被食物吸引过来。面对如此强势的成年金雕，年轻雌性金雕的生存希望愈加渺茫。他已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

这一举动或许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必须进食。令人意外的是，这只年轻雌性金雕没有遭到驱赶。这只成年金雕没有把年轻雌性金雕视为威胁，也许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是它的孩子。如此看来，要想熬过寒冬，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几周过去了，太阳终于重现天际，宣告着极夜的结束。

阳光重新倾泻在洞园、针叶林与冻结的湖面上，赋予万物磅礴生机。太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驱散严寒，不过它的光芒在日益增强。为了庆祝极夜结束，太阳回归，北极圈内的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多姿多彩的冬日庆典。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万物仿佛依旧沉浸在银色的梦里。一片寂静中，一种神秘的动物在四处游荡。这是一只雌性猞猁。这种动物行踪隐秘，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或消失，就像是荒野里一位沉默的过客。这只雌性乌林鸮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乌林鸮是冰雪森林中的漫游者。

在冬日里，厚厚的积雪影响着这里包括树木在内的所有生命。为了抵御严寒，许多树木变得愈发坚韧，它们在积雪的重压下静待大地回暖。

而对另外一些生命而言，严寒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第一，第一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能够从湿润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第一为一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动物提供了食物。驯鹿是拉普兰地区皑皑雪原上跃动的精灵，数十万头驯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已成为拉普兰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驯鹿并不孤独，萨米人与他们世代相伴。萨米人是拉普兰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此放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民间传说甚至将部分萨米人描述为驯鹿的后代。牧人全年照料着驯鹿群，引领他们前往丰茂的草场，并时刻守护他们的安全。天敌出现了，狼会令这里的所有动物闻风丧胆。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狼拥有神奇魔法，能让牧人昏昏欲睡。

在冰天雪地万物萧索的寒冬里，狼群反而格外强盛。狼群组织紧密，秩序森严，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分工都极为明确。

0: 然而一场巨变即将来临。历经数月严寒，大地终于有了回暖的迹象。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阳光也越来越强烈。冬日将近，春季近在咫尺。黑琴鸡出现了，春意渐浓，它们随之进入了繁殖季。不过，雌性黑琴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登场。目前只有雄性竞争者们聚集于此。

雄性黑琴鸡来到求偶场，尽情展现自己的技巧和魅力，期待雌性黑琴鸡的出现。与很多比赛一样，竞争者们在赛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些竞争者甚至开始卖弄复杂的脚步动作。

借此互相试探，点到为止。突然间，双方认真起来。

从清晨到日暮，雄性黑琴鸡之间的激烈较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赢得交配的机会，这场竞争会持续数周。待到雌性黑琴鸡出现时，称霸整片求偶场的雄性竞争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驯鹿和牧人而言，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积雪即将消融，驯鹿和牧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拉开序幕。

这群驯鹿必须在地面变得泥泞湿滑，难以在上面奔跑之前抵达海岸边的觅食地。当驯鹿和牧人向北迁移时，身后的大地一寸寸褪去银装。

不断融化的积雪使行进变得更加困难，可驯鹿没有时间停留，唯有不断向前。寒冬即将成为遥远。

驯鹿和牧人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旅程临近终点时，脚下的土地也已经被雪水浸润，温暖的阳光改变了这片冰雪世界。春回大地，拉普兰地区的风光焕然一新。万物复苏，生机涌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即将开启。森林深处已有新生命降临。

一棵在寒冬里折断的树，现在成为了天然的庇护所。乌林霄选择在这里御厨。

尽管现在天气暖和了许多，但猎物依旧踪迹难觅，所以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捕猎的机会。乌林鸮妈妈并非孤立无援，乌林鸮爸爸会与他一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乌林霄父母齐上阵，才能勉强满足这些小家伙的惊人食量。他们一天要吃上好几顿。乌林霄父母忙得连轴转，气温越来越高，白昼也越来越长。除了乌林霄，其他动物父母也是日夜操劳。几头棕熊幼崽出现了，它们诞生于隆冬的积雪之下，现在刚刚开始探索洞穴外的世界。棕熊幼崽熟悉森林生活时，棕熊妈妈会寸步不离。

起初他们动作笨拙，略显拘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好奇心也日益旺盛。他们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学会如何捕猎，如何击退同类竞争者。嬉戏打闹有助于培养这些本领，也能增进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在棕熊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他们茁壮成长，有望顺利过上独立的生活。他们周围的世界在逐渐变化。

也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比如夏季滋生的蚊虫让动物们颇受折磨。无论体型如何，年纪大小，

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夏日时光，这点代价似乎算不上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生活仍在继续。乌林萧逸家的日子愈发繁忙了。只有几周大的乌林萧雏鸟已经可以在巢穴外活动了。

学对他们来说变得略显局促，雏鸟们开始迈开双脚探索森林，而且他们的胃口比以前更大了。

小家伙们依然要完全依赖父母喂养，因此乌林香父母的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如果投喂的时候不小心让到嘴的猎物有机会逃走，那就更糟糕了。乌林香雏鸟想要跟上妈妈，看看她有没有捕到更多猎物。可是妈妈在哪儿呢？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再等一个月左右，雏鸟就能自己捕食了。到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可以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生活了。

0: 一旦乌林鸮雏鸟踏上地面，父母要操心的就不仅是寻找食物。森林里危机四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雕熊几乎无所不吃，而且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那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也是如此。棕熊幼崽们可得当心了。成年雄性棕熊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它一掌就能要了棕熊幼崽的命，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棕熊幼崽们拥有保命绝招，它们体态轻盈，可以爬到高处避险。幼崽们会待在高处，直到危机解除。天黑得越来越早，此时，雄性棕熊的体重以每天超过1公斤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下40公斤左右的浆果、根茎和肉。

森林中出现任何动物尸体，棕熊都会不请自来。这么多棕熊一同进食，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个个都想填饱肚子。

狼是棕熊的宿敌，也是少数面对棕熊毫无惧色的对手之一。狼群必须小心行事，最好先摸清状况。这只狼慢慢靠近，打算瞅准机会偷吃一口。它自然不受欢迎，于是他转而发起进攻。

体重更轻，步伐更快，且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棕熊被连番骚扰，失去了对动物尸体的控制，狼群依靠协作取得了胜利。

拉普兰地区的顶级猎手们在整个夏季都剑拔弩张，随后变化将再次到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大地获得的热量不断减少，

棕熊而言，可以增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棕熊幼崽长大了不少，胆子也更大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表现不错，但最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若想熬过接下来的寒冬，他们不能总是打打闹闹，必须多花些时间囤积脂肪。棕熊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秋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麝牛，它整个夏季都在享用丰茂的青草，养得膘肥体壮。现在它身负重要使命，繁殖季近在眼前。为了繁衍后代，它必须守护好群体中的雌性麝牛，最好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毕竟竞争者随处可见。

能察觉到每头雌性麝牛什么时候可能会接受他的求爱。看来时机未到，他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扰乱了他的计划。另一头壮硕的雄性麝牛来者不善，他暂时与竞争者保持距离，静候时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秋季到了，这片土地又一次改变了模样。气温日渐走低，日照时间一天天缩短。树叶变了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掉落。拉普兰地区呈现出独特的景致。一些地方恍若仙境，而这绚烂的色彩仅能持续数日。

双方以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迎头相撞。骨骼碰撞的巨响在旷野中回荡。与此同时，拉普兰地区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霜冻。转眼间，秋去冬来，

年将近，还有一场自然奇观有待上演。尽管天寒地冻，海水却依然在流淌。飞鱼出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极海域越冬，猎手们也尾随而至。比如虎鲸，他们会像狼群一样合作捕猎。冬季的到来标志着一场盛宴的开始，虎鲸们追随着飞鱼群进入浅水区。飞鱼的数量如此庞大，虎鲸作为捕猎高手，填饱肚子不成问题。这里的虎鲸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本领，他们会在水中突然转向，大力甩尾，产生冲击波震晕猎物，从而轻松捕食，

前来赴宴的不仅有虎鲸，大赤鲸也加入了进来。大赤鲸一口能吞下数百条飞鱼。

不计其数的飞鱼聚集于此，这一壮观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漫长的冬季。太阳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普兰地区再度陷入寒冷和黑暗。对一些动物来说，凛冬是严酷的试炼。而对另一些动物来说，它们将在冬季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霸主。

又一年即将结束，这只雾林鸮将再度启程，在森林中漫游。这已跨越北极圈的冰雪国度，将在冬日的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见证天地变化，续写自然传奇。

0: 长滨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英国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三面环海，地形复杂多样。古老的森林，幽静的山谷，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或许正是这样的景致激发出人们无尽的想象。传说这里生活着巨人和龙，古老的传说代代相传，早已成为当地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故事中蕴含的不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千百年来，海洋不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让这里的生灵面临诸多挑战。动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坚韧顽强，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秘威尔士荒野。这是位于威尔士西北部的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入冬以后，冷空气很快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弱小动物很难在这里存活。卡内道矮马已经在山上自由驰骋了数千年，漫长的山间岁月令他们充满野性。当地人深知这种马极难驯服，这里的冬日天气也跟卡内道矮马一样狂野不羁，厚厚的积雪掩盖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叶。想吃到食物，必须费尽力气将厚重湿滑的积雪挖开。哪怕最强壮的卡内道矮马也难免会失足跌倒。

远山区的卡内道矮马数量不足300只，极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在此地存活的关键。卡内道矮马厚实的长毛具备良好的防水性，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寒冬对很多动物而言充满了挑战，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冬季的荒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传说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传说亚瑟王杀死巨人后，将他的尸体埋在了斯诺登山的山巅，因此这座山峰的名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坟墓。威尔士北部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南部有雾气氤氲的山谷，这片土地的气候深受周围浩瀚海洋的影响。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给威尔士的天气带来了很多变数。在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下，即便时至冬季，海岸线上也鲜有积雪覆盖，四周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叫声。以前有人认为那是遇难水手的哀嚎，而这叫声其实来自灰海豹幼崽。繁殖季就要结束了，一些雌性灰海豹仍然在岸边活动，没有离开。它们通常在海上独自生活，因此在聚居地待久了难免心生烦躁，尤其它们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灰海豹幼崽刚出生时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陆地上保暖。它们会在岸上度过出生后的头3周。这只雌性灰海豹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眼下哪儿也去不了。幸好周围有很多新鲜事物，幼崽并不会感到无聊。有妈妈的照顾，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轻松。不过有些情况是灰海豹妈妈无法控制的。海风越来越大，对成年灰海豹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他们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天气，但对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厚实的毛在岸上可以保暖，吸水之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灰海豹幼崽如果被海浪卷走，可能会淹死在水中，它必须尽快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风暴就要来了，潮水不断上涨，灰海豹幼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灰海豹妈妈终于回来了，她似乎能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灰海豹妈妈尝试把幼崽带到更高的地方，可高耸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坚持。风暴有时会夺走几十只灰海豹幼崽的生命，夜幕降临后，风暴可能愈加猛烈。

灰海豹妈妈循着气味来到礁石地带，气味越来越强烈，灰海豹妈妈急忙加快速度。是他的幼崽，小家伙幸运地活下来了。

灰海豹幼崽已经饿坏了，妈妈轻柔地引导它找到乳头。灰海豹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很高，在约3周时间里，幼崽的体重就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

除了灰海豹，很多其他动物也同样受到了海洋的影响。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地区，塑造着威尔士的气候。有些时候，这里的大雨会下个不停。赤鸢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很少有鸟类在这种天气还出来觅食。在大雨中寻找食物并不容易，大多数猎物都躲藏起来了，赤鸢需要一些帮助。这里是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吉格林农场，拖拉机的轰鸣就像是开饭的铃声。成群的赤鸢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就是他们来农场的目的。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赤鸢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调整方向，争先恐后地俯冲而下。他们身后的赤鸢纷纷效仿，空中的赤鸢越来越多，又有一群赤鸢冲向地面。它们多数在抓到大肉块后快速飞入空中，然后在飞行中进食。

很快，大肉块被分尸殆尽，一些赤鸢便落到地面上寻找碎肉。这样做有些冒险，一些赤鸢在高速掠过时，挥动的利爪可能会给地面上的同伴带来伤害。这是威尔士最壮观的鸟群聚集景象之一，赤鸢的空中漫舞。若在几十年前，这片天空中几乎见不到赤鸢，20世纪时，赤鸢在威尔士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得益于当地近几十年出台的多种保护措施，赤鸢的数量终于逐渐恢复。现在这里的赤鸢数量已经达到数千只，这种鸟类种群的恢复无疑是动物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有了人类的帮助，寒冷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冬季的严寒即将过去，威尔士的大地正酝酿着一场转变。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白昼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片土地拥有一种独特的黄水仙亚种，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温暖的季节就要到了。这种花会在早春3月开放，当地人会在传统庆祝活动上用它装点节日的盛装。很快，新生的绿意蔓延到威尔士的山谷，阳春的暖意取代了冬季的寒冷。只要留意，就能在隐秘的角落里找到缤纷的花朵，静谧的森林中弥漫着蓝铃花的香气。

0: 仅仅是山间森林生机盎然，一群动物越过辽阔的海洋，来到近海的一座岛屿上。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极海鹰在威尔士西南部的斯科莫岛上繁衍后代。这只雄性北极海鹰在海上就找好了伴侣，正等待对方来到身边，它的伴侣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未来的几个月它会非常忙碌，所以要先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年有3万多只北极海鹰在这里筑巢，终于雄性北极海鹰等待已久的伴侣到来了。无论分开多久，他们总会在重逢时温柔地相互依偎。摩擦喙部可以增强他们的情感联系，毕竟大多数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附近的北极海鹰太多了，这对伴侣很难找到独处的地方。在这个时节，岛上充满温馨，北极海鹰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等待雏鸟破壳孵化。周围美好的画面太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先看哪边。北极海鹰通常在地上挖洞筑巢，很多伴侣都会重复利用以前挖好的洞穴。新伴侣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盘，所以同类之间免不了发生争执。如果警告不起作用，那就要用喙一决高下。当所有问题解决妥当，养育后代的辛苦工作便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北极海鹰夫妇会忙得不可开交。大群北极海鹰聚集在岛上，周围的海洋都显得安静了不少。海洋对威尔士的影响从未停止过。在威尔士南部的布雷坎比肯斯国家公园，大量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浓雾。传说这里的高山上生活着一条龙，它晚上会到山谷中寻找食物，而雾气是龙归巢时呼出的气体。浓厚的雾气为山间平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难怪这里会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从海上吹来的水汽给山间的景色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面纱。比如这片隐藏在幽静山谷中的雨林，这种雨林被称为凯尔特雨林，林中很多地方上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雨林里环境潮

吃，生活着众多稀有物种。林中随处可见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其中一些是从末次冰期幸存至今的古老生命。如今威尔士的凯尔特雨林已经所剩不多，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凯尔特雨林每年的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水流一路奔向大海，形成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还会形成飞泻的瀑布。如诗如画的林中美景，总能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在遍布碎石的溪流附近，生活着一种可爱的鸟类。河乌，河乌总是站在溪水中上下摆动身体，而它们真正的特别之处是与众不同的捕猎方式。河乌叫声甜美，是一种会在水下觅食的鸣禽。河乌总是忙个不停，它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应对溪流中的各种挑战。由于降水频繁，在凯尔特雨林中，溪流的水位时常变化，有些时候水很深，有时溪流会变得细小而清浅。在溪流较浅的时候，河乌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水生昆虫。有些石块的重量远超河乌的体重，

和屋需要一番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微小的奖赏。和屋翻动石块的场景并不多见，因为林中的溪流通常没有这么浅。当水位较高时，和屋就会改变觅食策略。如果爪子够不到河床，它们就会潜游到水下。河乌天生可以浮在水面上，需要用力扇动翅膀才能潜入水下。河乌身上长着厚厚的绒毛，还有能分泌大量防水油脂的发达尾脂腺。河乌会将这些油脂涂抹全身，使羽毛持久防水，从而在水中保持干燥与浮力。当然，它们还不算是溪流中最奇特的动物。天气越来越暖，一群不速之客悄然来到这里。它们漂洋过海，一路跋涉。前往位于威尔士内陆的繁殖地，海栖鳃鳗成体在海洋中依赖吸盘状口器吸附在其他鱼类身上，并吸食血液。然而现在，它们会利用独特的口器来搬动沉重的石块。海栖鳃鳗历尽艰难，从海洋回游到淡水中。此时的海栖鳃鳗不再进食，它们只想着繁衍后代。

们整日忙碌，在布满碎石的河底清理出一片区域，最后再整理一下，便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海七三丸等待已久的时刻。雄性海七三丸紧紧依附在雌性身上，为雌性的卵完成受精。这是在威尔士溪流中每年都会出现的奇特景象，也再次验证了这片土地与周围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洋总能给陆地带来丰富的资源。今天是个捕鱼的好日子。北极海鹰在水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水中游动，单次潜水时长可达一分钟。这就是北极海鹰追逐的目标，玉金鱼。斯科莫岛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型鱼类，此时正是捕鱼的好时机。成年北极海鹰需要为岛上众多等待喂食的雏鸟提供食物。雏鸟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周时间，现在到外面来舒展翅膀了。过不了多久，新一代的北极海鹰就会在夜色中离开斯科莫岛，飞向广阔的海洋。在那之前，北极海鹰父母会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运送这么多食物，很容易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在北极海鹰筑巢地附近，经常可以看到银鸥的身影。银鸥准备伺机而动，抢夺食物可比自己潜水捕猎轻松多了。雌性北极海鹰必须找准时机，才能顺利回到雏鸟身边。可以行动了。他快速跑向自己的洞穴，成功了。银鸥根本没有胜算。随后，银鸥决定转移目标。

北极海鹰雏鸟侥幸逃过一劫，还是躲在洞穴里安全些。斯科莫岛是威尔士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海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北极海鹰数量因此不断增长。繁殖季就要结束了，北极海鹰很快会飞向大海。夏天到了，威尔士的山谷显得宁静而祥和。将近1000年前，这里出现了一些早期文学作品。现在，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马比诺吉昂》的故事集中。书中描写了不少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

野生动物也在一些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季的黄昏，日头西斜，几个灵动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中。是天鹿，天鹿幼崽正紧紧跟在妈妈身边。

狗欢在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就像魔法师一般。凉爽的夏季傍晚是观察狗欢活动的好时机。同时，夏季的热浪也在一片现代工业遗址中唤醒了别样的生机。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爱诗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爱诗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威尔士的很多山谷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世纪初，威尔士地区曾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核心产区之一。几十年前，这座位于威尔士南部的煤矿正式关闭。从那之后，煤矿的排土场就成为了动物们宁静的庇护所。连鲜有植被的黑土堆上都会出现一些来探险的动物，只是在这里活动需要格外小心。

这是绿狐甲幼虫，在烈日的炙烤下，黑色的土堆温度迅速升高。绿狐甲幼虫准备出来活动了，它们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个月，现在天气变热，它们可以出来捕猎了。绿狐甲幼虫将洞口堆砌成完美的圆形，以便隐藏自己的圆形头部。绿狐甲幼虫的伪装效果不错，由此经过的猎物很难发现它们。绿狐甲幼虫的腹部带钩，它们可以在发动攻击时牢牢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对它们的猎物而言，死亡的降临只在转瞬之间。

这片地区无疑为绿虎甲幼虫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进入盛夏，高温让威尔士的荒野愈加生机盎然，海水温度已经接近年度最高值，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即将上演。海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是短指蜘蛛蟹，它们来自深海，而且数量众多。短指蜘蛛蟹通常喜欢独自生活，在拥挤的海底，气氛很快开始紧张。这些短指蜘蛛蟹都比较年轻，它们来这里有自己的特殊目的。短指蜘蛛蟹并不想争夺雌性，而是要来蜕壳，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摆脱现在这副甲壳的束缚。在激素的作用下，短指蜘蛛蟹的身体吸收水分，在甲壳内膨胀起来。短指蜘蛛蟹将旧的甲壳撑开，然后就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时间紧迫，如果拖得太久，它们可能会被困住。其他短指蜘蛛蟹蜕壳时需要能量，被困住的短指蜘蛛蟹可能会遭到同类的攻击。成功蜕壳的短指蜘蛛蟹体型可以增大约30%，新的甲壳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变硬。此时的短指蜘蛛蟹非常脆弱，或许这也是它们聚在一起蜕壳的原因，在回到黑暗的深海之前，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炎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随着暑热的消退，白昼逐渐变短，海岸变成了一种动物的战场。

灰海豹的繁殖季开始了，雄性灰海豹开始寻找配偶。他们不会容忍同类的挑衅，今年有数百只雌性灰海豹留在这片海岸上，而且第一批幼崽已经出生了。其他雌性灰海豹很快也会进入发情状态，这对雄性灰海豹来说是不容错过的机会。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的概率，雄性灰海豹可以守在雌性群体旁边，连续50多天不进食。他们在聚居地来回巡视，寻找合适的时机。雄性灰海豹守护雌性的时间越长，留下后代的概率就越高。然而这一策略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击退竞争者。在打斗中，两只雄性灰海豹都试图用利齿刺穿对方颈部的皮肤。很多雄性灰海豹身上都带着以前争斗留下的伤疤。

如果能够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那么接下来的求爱过程会充满戏剧性。雄性灰海豹率先展开行动，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轮到雌性表态了，看来这只雌性灰海豹对求爱者非常满意。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怎样在涌动的海浪中紧紧抱住对方。雄性灰海豹的动作看起来有些粗鲁，它会用牙齿咬住雌性以稳住自己并控制对方。幸好雌性灰海豹身上的脂肪很厚，在交配过程中雌性并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浪花的翻涌反而给这对配偶提供了帮助，海浪将他们推到了岸边。雄性灰海豹的耐心守候终于有了回报，未来几周它还会陆续与其他雌性灰海豹进行交配。

秋天到了，狂风和暴雨卷土重来，山谷中回荡着水流奔涌的声音。水流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在古老的传说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马比诺吉昂故事集中，河水拥有致命的破坏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且水中生活着很多神秘生物。在一些故事中，大西洋龟被描写成了年长的智者。大西洋龟每年都会从大海回游到河流上游进行产卵。只有等到秋季降雨来临之际，这些大西洋龟才能开始回游之旅。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大西洋龟就是这样越过汹涌的瀑布，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此时，古老的森林中回荡起另一种独特的叫声。天鹿也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配偶了。雄性天鹿每小时可以发出超过3000次叫声。今年，这片山谷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天鹿在森林深处占据了一片领地。未来一段时间，它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雌性天鹿数量不少，雄性天鹿借助叫声和气味来吸引附近的雌性同类。问题在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会引起其他雄性天鹿的注意。他们不能容忍这只雄性天鹿过于抢眼。雄性天鹿

先与挑战者比较体型大小。体型相差无几，那么只能靠打斗决一胜负了。雄性天鹿需要击退很多对手才能争取到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场较量会消耗很多体力。到目前为止，占据这片领地的雄性天鹿赢得了胜利。等雌性做好选择之后，这只雄性天鹿就可以准备与雌性交配了。周围的温度不断下降。临近冬季，在威尔士西部的沿海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人们能看到一种壮观的自然景象。空中出现一小群紫翅椋鸟，白天它们在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到黄昏的时候它们就会飞到阿伯里斯特威斯的海岸附近休息。先一步来到海边的紫翅椋鸟有时会成群地在空中盘旋，紫翅椋鸟数量越来越多，鸟群规模不断壮大，在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般的集群。科学家认为，紫翅椋鸟的舞蹈是为了迷惑捕食动物，而对当地人来说，这预示着冬季再次来临。与威尔士的很多其他动物一样，紫翅椋鸟的到来也与海洋有关。大部分紫翅椋鸟来自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等较为寒冷的地区，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令这片海滩气候宜人，很多动物都会来这里过冬。

随着夜幕降临，大群的紫翅椋鸟逐渐飞落地面，停留在岸边的码头上。它们几乎占据了码头上的每一寸空间。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傍晚的落日会成为紫翅椋鸟的绝美舞台背景。落日余晖中，大部分紫翅椋鸟都找好了落脚点，它们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初冬的夜晚。海洋不仅带来了紫翅椋鸟，还影响着威尔士所有的生灵。浩瀚的大海孕育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极为广泛，传说斯诺登山下曾有一红一白两条巨龙展开激战。白色巨龙战败逃走，而红色的巨龙留了下来。这条红色巨龙被当地人视为力量与不屈的象征。当冬季的寒冷再次笼罩群山，人们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生活在山上的卡内道矮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山中数千年的风雪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他们的祖先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亚瑟王的传说还要早。无论海洋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动物始终未曾离开。为了生存下去，威尔士的野生动物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他们才是现实中最能代表这片土地的荒野生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

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他的两头幼崽第一次看到这冰雪世界。曾经，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

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她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他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
引来了

0: 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追赶海豹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
1: 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
0: 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湾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他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它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他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

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蹄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关键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好棒啊。
2: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回顾人类文明历程，总能看到一些非凡的身影与我们并肩而行。他们并非人类，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上踏出可通行的道路，将分散的部落连接成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脊背承载过信使的急报，征服者的野心，也承载过诗人的灵魂。

流浪者的归宿。在历史的转角，他们用啼声奏响王朝兴衰的钟鼓，他们用身躯拉动贯

这是一篇关于速度与力量、信任与忠诚的史诗。我们即将展开的，便是这场跨越万年的重逢。

0: 我觉得马是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一种动物啊，我是一直特别喜欢，这可能跟我个人属马还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速度还有这种气息，好像是承载着人类的很多不同的情感。
1: 在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做一个关于马的长卷作品，用我近几年探索的旁征博引的方法，对美术史上我最喜爱的马的形象做一次梳理和集中展现。
2: 全人类不分东西，早就集体签下了一份永恒的艺术契约，马类痴迷共识，表现如下：疯狂生产以马为主题的艺术品，导致地球表面堆满了一部用马毛、颜料和青铜写成的别样历史。契约早在30,000年前就已落定，当某位无名的社恐先祖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的一处洞穴里默默完成了全人类已知最早的马的图像。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人类驯养马的伏笔。中国北方阴山山脉划出农耕与游牧的边界，近万年前两边狩猎采集的先民相互走近，用石头凿出了最初的对话。这是中国山石上最早的马形象，极简的线条仿佛儿童的简笔画。每一次定格都是一次人类野心的膨胀，驯服一阵每小时60公里的风，不比搓更快的石头长矛香。从此马背上长出来的不只是游牧文明，还有人类对速度、权力以及贴地飞行的全部想象。人类是如何爬上马背的呢？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的国泰人圈养野马，喝马奶，吃马肉，这或许是马背驯养后最初的作用。马牙上的磨损表明，那时的马已经带上了嚼子，但他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直到公元前2000年，黑海边杀出了一只基因代号 DOM2 的马族，马和马车爆炸性散布至欧亚大陆各地。中国商代建立了独特的数据库，把文字刻在乌龟壳和牛骨头上，已识别出的17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中有43个字与马相关，毛色赤红，发色斑驳，这是按颜值分类的。那边还有职场赛道，有田猎用马，还有祭祀用马，甚至写明品种、年龄。每片甲骨上的马都侧身而立，商人以象形的方式为马留下了最早

0: 的档案。之后，拥有大量战车的周灭了商。这时周带的马，胖乎乎的身子，小短腿，正是战车的发动机。马有足够的腕力拉动沉重的战车，体貌的高大俊美也足以成为权力的象征。周王城大型车马陪葬坑，长42.6米，宽7.4米，停了26辆车和至少70匹马。这70匹马并没有平均分配给26辆车，天子的车配有最多的马，6匹，称为天子驾六。往下排，卿4匹，士2匹。靠后的位置，天子驾六清晰可见。车周、车舆、车轴、车轮制作工艺完备。为了塞下6匹并排的马力发动机，这车造的比一般马车宽大得多，车子轨距就有2.04米，车轮直径达1.31米，车周长3.3米。这些马骨身上没有常年拉车服役后的骨质增生和脊椎变形，是正值壮年的雄性战马，牙齿整齐。这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们吃的可是特供的、营养更丰富的谷物秸秆。不过，天子驾六的专属制度很快崩坏。战国时代，马车从展示权力的道具变成了军火市场里的硬通货。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是拥有多少辆战车。4匹马拉1辆车，称1胜。千乘之国只是争霸天下的门槛，像秦国这种后起强国已经是万乘之国了。马车轮子碾过去的是实打实的疆土和强权。战国时与秦接壤的西戎制作了大量的马车。
1: 我们是在2006年的8月份参与到了甘肃张家川马家园西戎墓地的这么一个遗址的发掘。我们到2020年发掘了78座墓葬，出土了69辆车。在考古界有一种说法，就是清理马车的能力体现了你的考古发掘水平以及它的能力。
0: 马家园马车的周驾结构与殷周制式车基本相同，它的核心榫卯结构、青铜连接件、木质轭距的弯曲设计等都是源自中原地区。同时，因地制宜，对马车进行了技术升级。
1: 它的车轮的轮径相对要大一些，车的辐条的数量要多一些，这都是为了增加车的承重的这么一种结构吧。再一个，它的车骨呢相对来说长一些，古人或者文献当中所记载的短骨立长骨安，这个骨呢它的长度做得短一些呢，它跑起来会非常的快，做得长一些呢，它就是在一些颠簸的山路崎岖的这个路面上去行走的话，因为它长，所以它的力距就是相对来说更长一些，就是行走起来更稳一些。
0: 遗址所在地是西北黄土高原的特有地貌，这些被流水冲刷形成的山地

0: 山坡陡的像墙壁，山顶平的像桌子。西戎贵族安家在此，自然也需要对交通工具做改装。不仅是车要改，连随行装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作用。马家园出土的这件青铜简形壶，平时装着水、酒浆解渴，一旦战情紧急，便将它空置，壶口贴地，耳附其上，监听数里外的马蹄震动。这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当时的战场预警系统。
1: 马家园的马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表面的装饰物是非常的精美的，堪称就是我们中国先秦时期的巅峰之作了。它这个表面有金银，包括这个人工硅酸盐珠子，大概有十多种这种材质，装饰在车辆的表面。马家园车上所体现的这种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它主要是表现在它车辆表面的这一种装饰，以这种格里芬，也就是鹰首狮身的造型，包括虎、羊、鹿、狼这一类草原动物的这种造型。我马家园出土的这个欧亚草原风格的这种饰件呢，不仅是这个马家园文化的一种载体，更是先秦时期多元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交流的生动的见证吧。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精美和它的珍贵程度，更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关于族群、社会、文化交流的丰富的这种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西北边疆的这个历史和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视角。
0: 他们所代表的交融浪潮，沿草原丝路一路向东扩散。草原上的匈奴人把草原的鹰、狼和温顺的羊、马用黄金熔铸在一起。更有趣的是，这些在渤海地区发现的青铜马具，它们被做成了鳐鱼的模样，用作装饰马头的当炉或控制缰绳的节约。路上的马带上了海里的鱼，这脑洞是不同文明的脑电波对上了信号。就这样，从欧亚草原到渤海沿岸，马拉着不同文明踏出了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
2: 我是把这个人类不同文明里边出现的各种马的形象，用中国的材料，用我所熟悉的毛笔和水墨，在纸上做一个笔记性的，也有点文献性的这么一个整理。在中国艺术史这部分呢，我是希望从各个年代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秦始皇的兵马俑里边的马和马车。
0: 秦始皇陵里藏着他的标准化模型，这两辆铜马车是真车的一半，八匹大秦战马，胸肌饱满，臀肌健硕，他们竖着机警的耳朵，梳着统一的中分，穿越2000多年的时空，

0: 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犀利十足的大鼻孔，回视着每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这辆名为利车的童车，四匹铜马身上的背具与碗具更是拉好车的关键。背具用于控制马首，当炉居于额头中央，是整套马具的视觉焦点。节约连接各条缰绳传导力量，镖放于马的口中拉动配绳，力量制镖，利用杠杆原理控制马头的方向。碗具使马与车连为一体，中间两匹马颈负轭，通过引绳将力量传导至车周。碗具上的链条用子母扣加销钉连接，跟现代手表链一个原理，销钉粗细误差竟然不超过0.2毫米，使得整条碗具像真正的皮带一样柔软可动，甚至能随着马匹的奔跑而产生自然的弯曲和摆动。这是大秦帝国国家级别的战力宣言。然而始皇帝要的不只是顶尖战力，还有车同轨。从此帝国疆域内所有车都能在同样的车辙里飞驰，道路通向四面八方。马车从彰显权力的礼器，决定胜负的战车，最终变成了维系庞大帝国物资和人员流通的标准交通工具。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想到这些帅气的身姿属于唐代小姐姐。她身上这套时髦的胡服爆款，源自一场发生在距唐代近千年前，堪称古代军事革命的大型实验。其主导者是赵武灵王赵雍。当时中原的战争版本太落后，还开着需要两人配合转向掉头都费劲的马拉牌战车，而北方的匈奴玩家可以边飙马边攻击。于是胡服骑射席卷赵国，这不只是换衣服，而是升级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操作系统。当赵国的战士扔掉碍事的裙摆、宽大的衣袖，用双腿驾驭战马，战场的主宰者便从笨重的战车变成了来去如风的骑兵。曾被视为蛮夷打扮的裤子，凭借干活方便、骑马利索、冬天保暖的优点，从边境战场一路杀进了中原核心生活圈，直至今天仍是必需品。然而骑兵起初并不光鲜，想象一下，你跨上一匹光溜溜的马，马背的脊椎骨像刀一样刻着你，他每次迈步你的五脏六腑都跟着颠簸震动，想不掉下来那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夹紧双腿，后果就是大腿内侧直接磨掉一层皮。想在奔驰中转身射箭，那你得做好自由落体的准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清王朝的奠基者多尔衮，据说都死于坠马事故，可见骑马绝对是个高危项目。为了能骑上马背，人类开的第一个脑洞是搞一个垫子。最早的实物证据来自中国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一块2700多年前的皮革垫子，里面塞满了草和动物毛。到了秦始皇时代，这种软马鞍升级成了标准配置。看看兵马俑骑兵的马背，那已经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减震套装。一张厚实的皮垫，中间微凹，两头微翘，三条结实的皮带紧紧捆在马肚子上，它解决了硌和磨的问题，让长途骑行成为可能。但是它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前后挡板，骑手就像一个坐在光滑沙发垫上的人，马一加速或急停，人就开始在马背上打滑。于是在与匈奴骑兵的激烈碰撞中，鞍桥横空出世。西汉中晚期，马鞍的前后两端像山峰一样高高耸起，这就是鞍桥的雏形。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直脊铜骑士便卡在这样高耸的鞍桥间。由于木质鞍桥容易腐坏，早期实物证据几乎缺失，但依然能从这些鞍桥上遗留下来的精美装饰窥探它早年的风光。鞍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允许骑手前倚后靠，从此人可以在马背上进行各种操作。马鞍从坐垫进化成了战斗平台。

0: 人类努力骑上马背的故事还没完，骑手的两条腿还悬在半空，无处安放呢。骑手的脚最初踩在一只小铁环上，它出土于东吴名臣丁奉家族的墓葬中，安置于马匹的单侧。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个上马辅助器，骑上去就闲置了。但此刻智慧的灵光已经可以闪现，如果一边挂一个呢？已知人类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双马镫实物出现在公元4到5世纪的中国，就是这对出土于北燕冯素浮墓的鎏金铜镫。别看它现在锈迹斑斑，当年可是金光闪闪。核心是一根有弹性的桑木条，揉成三角形镫环，保证踩上去不硌脚。外面严丝合缝地包上鎏金铜片，既显身份又防腐。内侧还钉了一层铁片，刷上黑漆，粗糙的漆面更能起到防滑作用。当骑手的双脚稳稳踩入马镫，双脚有了支点，腰杆挺直，双手彻底解放。从此身穿几十斤重甲、手持长矛的重装骑兵成为可能。小小的马镫最终改写了人类世界史，它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大约300年后，欧洲的骑士们也踩上了类似的东西。英国科技史大佬李约瑟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欧洲中世纪那些浪漫的骑士传奇、坚固的贵族城堡，追根溯源都得给这对金脚镫点个赞。所以谁说改变世界的一定得是庞然大物呢？人类为了在马背上坐得稳、打得赢，搞了好几千年，最终马鞍解决了坐的问题，马镫解决了站的问题，两者结合，骑兵成为古代战场上闪电战的终极执行者和重型坦克。
1: 在先秦的时期，就是战争的方式是以步兵和车兵为主的，但是随着秦统一中国，在我们中国的阴山地区，匈奴开始崛起。匈奴是以游牧为主的，所以他们是属于骑马民族，他们的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骑兵为主。我们在应对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时候，那再用车兵和步兵来去跟他们作战的话，是非常的被动。
0: 骑兵固然厉害，但是没有好马，一切都白搭。想象一下，一群中原将士骑着自己矮墩墩的本地马，眼睁睁看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骑着更高大、速度更快的骏马，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又扬长而去。那一刻他们明白了，在冷兵器时代，好马才是改变战局的重要的动物伙伴。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举国上下的寻马开始了。这匹马四蹄稳得像柱子，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最奇特的是它的脑门上竟然顶着一根尖角。这可不是工匠的想象，而是他们根据汉武帝朝思暮想的西

0: 玉神兽，大渊汗血宝马的特征复刻的神马专属发型。在汉代人眼里，这脚能通天，这蹄能踏过山河，这就是汉武帝的梦中情马，也代表着他驰骋寰宇的野心。他派出的使团带着天马模型踏上了西行之路，这条通道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丝路故事的序章正是汉朝皇帝的海淘购马记。汉武帝从西域海淘回来的那些汗血宝马，到底是不是真好马呢？老祖宗留下了选马攻略《相马经》，详细记录了好马的标准。它的头型得像兔子头，眼睛要亮得像镜子，鼻孔要大，膝骨要圆。
1: 在西汉早期及以前，我们比如说墓葬里头，它随葬的基本上都是真马、真车，因为马作为国马资源，它这个对于战争啊，它对于国家一个非常重要哈，这样的一个战略资源，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西汉中期开始，基本上很少能见到用真马来随葬的。
0: 汉马的造型模板还有另外一款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匹马全重超过7公斤，却仅凭一只马蹄踩在一只茫然回首的小鸟背上稳了2000年。这是2000年前材料力学与结构工程学的满分答卷，它身上还藏着国家级的生物基因工程。这完美的肌肉线条，修长的脖梗，继承了汗血宝马的优良传统。粗壮的躯干，敦实的四肢，这是蒙古马的基因表达。汗血马的速度配上蒙古马的皮实，最终混血出了专属大汉的战马河西马。
1: 只要有西域贡献良马，就文献就必然就会做记载的，所以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珍贵性就可见一斑。在这个根据文献的记载，汉代基本上是它的北境有30多个官府的养马场，比如说以我们张掖的三丹县为代表哈，像三丹这个地区应该是今天好像是还是我们这个骏马场的一个繁育基地。
0: 铜奔马是丝绸之路上文明通过混血而变强大的象征物，也是中华文明在交流与融合中奔向远方的雄心。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2: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代以战力引入良马，唐代则借着饮食互补，催生出川藏、滇藏、青藏三条以茶买马的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由此成型。明朝规定，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且要有信符为证，无信者斩。以雷霆手段保证以茶易马的合法进行。马的角色变了，变成了各民族交易的血管。这匹叫万吉霜的白马是清代蒙古喀尔喀郡王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宝马，看他回眸，万种温柔，只此一顾。皇帝喜欢得不得了，专门请西洋画师郎世明给他画了标准像，还在画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上他的简历、名字、谁送的、身高体长多少，记录得一清二楚。你以为它只是一幅画？不，这是清代国家级养马工程的最终产品秀，为了养好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马，中国人努力了至少3000年。那么举国之力到底想养出什么样的马呢？答案当然不在画轴中，答案在草原的风雪里。蒙古马个头不大，能耐受夏日的酷暑蚊虫，也能在冬日的严寒里生存。它筋骨强健，皮厚毛粗，能吃下世间所有的苦，扛起天下最重的担，这就是蒙古马。中国人养了几千年的马，也养了几千年的自己。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家。在中国，马、牛、羊、鸡、狗、猪合称六畜，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产全家福。马是其中最晚被驯化的动物，却是六畜之首，也是12生肖之一，排行第7，对应午。一天之中的午时是11点到13点，此时正值烈日当头。

0: 旺盛，奔跑不息。于是五马合体，寓意才干卓越，前程远大。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表达马在人心中的地位。于是人们说，马是龙在人间的化身，是地上的龙，是神龙别种。《山海经》里记载的龙马是马身龙首的神兽，《周礼》记载身高超过1.8米的马得尊称为龙。
1: 那么在世界很多传说啊神话里边，其实马也被神格化，在敦煌壁画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马的形象，飞马神马，这个里头也非常丰富。
0: 西汉的先人没有龙，骑着马也能凑合飞了。马不仅仅是地上的交通工具，更是载人飞升天际、沟通仙凡的座驾。神龙别种是一场跨越千年，由帝王、文人、工匠和全体百姓共同完成的宏大叙事。他们把对速度的渴望、对力量的信赖、对未知的想象全部投射在马身上，最终把它送进了神话的殿堂。昭陵六骏独属战马的神话，是曾与帝王生死相伴的伙伴，也是青石之上永恒的纪念碑。这个像皮袋子的古代酒壶，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设计，扁圆身子，连半盖子，用链子拴着，骑马打猎能带着，回家吃饭也能用。上面的马步态奇异，嘴叼着酒杯，它可不是在发酒疯，而是在跳祝寿之舞。对马的痴迷催生了大唐的速度与激情，马球它是军中的杀伐演练，也是坊间的消遣乐事，是胡风与汉俗的碰撞，更是大唐盛世最酣畅的呼吸。千年前的飞驰与呐喊，如今仍在现代的赛场上延续。人类为了讨好马，卷得很。从金银珠宝打造的顶配马鞍，到防止泥水溅身的高级定制挡泥板，为了让这些精致的饰品在狂奔中不松脱，连接处有了带环和蛇针。后来，它们成了人类腰带的最佳帮手，皮带扣。这些昂贵的行头，每一个细节都写着我很贵，我的主人更贵。看过马的身外之物，再来看看马的内在灵魂。眼前这幅二马图，就是画家任仁发的国家忧思。这匹肥马油光水滑，肚子圆滚，画家在提拔里就差直接报身份了。它象征那些吸食民脂民膏、脑满肠肥的贪官。再看旁边这匹瘦马，肋骨根根可数，皮毛斑秃，一脸我太难了的倦容。这象征的是那些加班到

0: 出头，清廉到吃土的清官。最绝的政治提案藏在细节里，看他们的缰绳，肥马的龙头虽有，缰绳却松脱在地，暗示贪官一旦失去约束，就像脱缰野马，肆无忌惮。而瘦马的缰绳则死死套在脖子上，这寓意着清官始终被规矩和责任紧紧拴着，埋头苦干，不敢越雷池半步。人人发以马喻人。600年后，一位叫徐悲鸿的中国画家又把马画出了新的境界。
1: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在10来岁的时候呢，曾经临摹过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大家都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画画画得还挺像的，
2: 这算是我和徐悲鸿缘分的开始。
0: 这是徐悲鸿笔下的马，鬃毛像烈火烧着的战旗，马蹄下炸开的墨点是最澎湃的心跳。徐悲鸿画这些疯跑的马，可不是为了炫技。新文化运动前夕，整个中国都在问，我们到底行不行？传统文化是不是该扔了？此时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做出了一套国画改造说明书，核心思想就是，这不仅是笔墨的革新，更是给古老文明注入现代生命力的尝试。老祖宗的好东西守，坏失传的续上，不中用的改它，没有的加上，隔壁洋人的好手艺有用的就融进来。
1: 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建立或者要确立自己一个文化个性，一个文化面貌，所谓 cultural identity 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作为一个绘画的种类，我们说的中国画或者国画，一般翻译成为 Chinese painting， 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艺术的这个个性的话呢，那么更准确的应该叫做 national painting。
0: 徐悲鸿选择马作为改良中国画的载体，为什么是马呢？因为从古至今，马是刻在中国人精神里有关力量、自由和进取的国民图腾。徐悲鸿给这个古老的图腾注入了20世纪的肾上腺素。他画的马，筋骨里是西方解剖学的精准，魂魄里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飞扬。他用笔墨告诉所有人，看，我们的文化还在，它只是需要一次唤醒，像这匹马一样，挣脱缰绳，就可以奔向未来。马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
1: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在二战期间，就在1937年创作了一个巨幅历史画，整个画面呢，它是呈现一种分解、断裂这么一种状态，充满了一种冲突、运动，甚至混乱。在这幅非常复杂的作品里面嘛，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形象，也就是在画面的中央，在一个放射着尖刀状光芒的这个电灯泡下面啊，有一个昂起的马头，它扭曲着、嘶鸣着，尖刀

0: 形的这个舌头从他张开的嘴里头凸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象。毕加索本人说过，这个马的形象是代表当时呢受苦受难的西班牙人民。
1: 格尔尼卡，这幅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惨遭无差别轰炸的作品，被织成挂毯悬于联合国，时刻提醒参会的大人物们，你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无数人的生死。时间倒回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后回家路上搞了一场大型退役军马安置仪式，他下令把战马都送到华山南面去吃草。后来中国人就用马放南山来表达止戈为武的心愿，这便是东方人的和平境界。

0: 们理解的历史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事实啊、事件啊，包括时间、地点、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像档案、这个摄影啊、影片来保存、来记录。但是艺术能做的事情呢，可能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它可能是代表一个集体的这种对于历史的一种体验，它里头所表达的它的观点也好，唤起的这个情感也好，它通过这些呢来给予历史以这种触觉吧，更深的嵌入我们的集体记忆。
1: 创作的所有关于马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人类对马这位改变世界的动物伙伴最真情的告白。2026年又逢中国马年，距离人类第一次跨上马背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马不仅仅是被人类驯服的动物，更是伴随人类走出采集狩猎时代，踏出文明交流的道路，带着我们去到远方的伙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0: 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

临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形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

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

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实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城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他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1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

见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升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

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他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他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零点几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它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

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

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0: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我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观摩学习。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吼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它与灌丛融为一体。它体型更大的表心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

而搜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它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搜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搜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搜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搜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搜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搜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他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搜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搜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搜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搜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搜猫腾空提供动力。搜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搜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搜猫失手了。但它还有一次机会。搜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那个蚝从往底一直打到往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这种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这种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滴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现制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股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

现场没什么100%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六面是航铁，胎胚是航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咱右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

我烧窑的产品就是20%上水。为什么入窑一次出窑旺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药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只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今内府藏书，差价不为不付。然古往今来著作之少，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1: 清乾隆37年，公元1772年，随着皇帝发出的一道诏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征书行动拉开了序幕。令人尴尬的是，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征书行动一直反响平平。不得已，乾隆再次下旨，订立新的限书政策，凡进城图书在500种以上的，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的诚意奏效了。来自内府和民间的所有藏书都被集中到翰林院和紫禁城武英殿，在此他们将汇编成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

0: 十家之村不费诵读。徽州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名区，徽州人热衷藏书，有海内十分书，徽州藏二分之誉。徽商更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家藏万卷，不仅藏书，还刊刻大量典籍、真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诸多读书的便利。
1: 徽商虽以经商闻名，但秉持古而好儒的传统，将以义为利、富而教不可缓等儒家价值观融入商业世界。徽商利润多用于资助宗族修建书院或刊刻儒家典籍，形成儒商文化。
0: 小玲珑山馆，这里曾是清代藏书家马约馆、马约禄的藏书楼，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氏兄弟，祖籍徽州祁门，是侨居扬州的大盐商。虽生于商贾之家，兄弟二人却对文化怀有深厚的热爱与坚持。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搜天下珍本典籍。《四库全书》征书之时，兄弟二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们的后人却一举进献图书达776种，雄踞私人献书榜首。徽州歙县的鲍廷伯，身兼藏书家、校刊家、刻书家于一身，他让儿子鲍世公进城家藏626种。徽州歙县的汪启书则进献精纯秘本500多种。在私人献书的四大家中，徽州藏书家占了3席，他们献书不仅数量巨多，而且质量上乘，徽州的文化底蕴可见一斑。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清嘉庆帝的织布足斋印玺，皇帝以学然后织布足来勉励自己刻苦读书。织布足斋四字就来自歙县长塘鲍氏家族，鲍家历来有藏书家传，从鲍廷伯父亲开始，鲍家的生意就从徽州老家转移到了杭州。父亲将自家的藏书室命名为织布足斋。作为织布足斋的第二代传人，如何发扬光大家藏传统，鲍廷伯深感责任重大。凭借父辈积攒下来的家财，鲍廷伯长期购书藏书，立志刊刻家藏孤本、善本，方便世人阅读。通过几代人的接力续刻，终于刻成30集的《织布足斋丛书》，收书207种，成为清代丛书中的佼佼者。鲍廷伯也成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
1: 鲍廷伯的藏书思想是一种开放式的、辩证的藏书思想，概括为4个字，就是以善为具。他认为具书的目的不是自己珍藏，而是要刊刻出版，让更多的人得到，这就是善。而善的目的呢，则是更好的聚，这里的聚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把私有图书拿出来。
0: 乾隆38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官员对历代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朝廷调集了约3800名书法好手参与这部文化丛书的抄写。

0: 丘宁，历史上出了19位文武状元，被称作中国第一状元县。清乾隆36年到45年，徽州科举迎来黄金10年，包括恩科和正科在内的连续5科状元都被徽州人收入囊中。
1: 这个呢，就是乾隆40年的一个皇榜，一家第一名吴锡麟就是我们修陵人，而三甲的第43名也是修陵人，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戴震。
0: 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有一支来自徽州的状元团队，接力书写徽州科举神话的连科五状元，除吴锡麟英年早逝外，黄轩、金榜、戴渠亨和汪如阳4位状元全部进入了四库馆，分别充任提调官、纂修和分校官的角色。清道光7年，公元1827年刊行的《徽州府志》记载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册。从顺治4年到道光6年的179年间，徽州产生的本级进士142名，而技级进士至少有377名。
1: 徽州我们讲到科举呢，它有一个复杂的情况，除了本身的教育非常发达之外的话呢，它就是徽商的后裔啊，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填籍贯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徽州。
2: 细细考察呢，明清时期江浙考中的进士中，有不少人的祖籍都是在徽州。比如说《红顶商人慈禧全传》的作者，台湾作家高阳，他的本名呢叫徐彦平，就是徽商的后代。他回忆说，在明末他的家族呢从歙县迁到了杭州，以后他祖上就在这里定居了。清代他这个宗族就出了6个进士。
0: 徽州崇儒上教的传统由来已久，读书仕进的价值追求深入人心。遍及徽州城乡的公明坊，通过数方表于其乡的形式，营造出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社会氛围。
3: 徽商深受陈宗理学影响，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世界，他们重教育、重科举，在江南广建书院，资助寒门学子，推动江南科举兴盛，形成社商互动的文化生态。
0: 徽商的崛起直接助力了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展，他们通过制蜀学、设义学、建书院、办文会等各种形式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子孙族人习儒业入仕途的终极关怀。为祭祀朱熹而创建的紫阳书院在徽州久负盛名，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身就是南宋书院创建的积极倡导者。从南宋开始，理学的传播带来徽州书院的勃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动。
1: 朱熹有个最大的功劳，他就是把儒家思想叫什么平民化、简单化、通俗化，改六经为四书。六经其实很难懂啊，改为四书，他就是要把儒家思想往下沉。怎么往下沉？教育是第一位的。
0: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深得乾隆皇帝赏识的户部尚书曹文植，因不满和珅专政，不屑与之为伍，便以母亲年

0: 老为由，请求归养尽孝，辞官回到歙县。他回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倡议在城内文公祠旧址上修建古子阳书院。曹文植的倡议给家乡重现了两座子阳书院并存的景观，一座在城内，另一座则坐落在城外的子阳山，也称山间书院。古子阳书院的复建得到了远在扬州的徽商响应，资金全部来自两淮盐商的捐献。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徽州盐商对两座子阳书院捐银超过70000两，其中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次捐银共11000两。
1: 无论是官权也好，私塾也好，书院也好，在徽州呢就是非常的普遍。这些普遍的这个存在呢，都是靠经济支撑的。
2: 徽商古而好儒的传统，使得财富、反哺、学术、书院、灵异，形成十户之村、不分诵读的学风，为思想家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0: 位于歙县熊村桃花坝的竹山书院，建成于乾隆24年。它历经26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熊村曹氏一族捐地捐资、全力打造的教育圣地，也是徽州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熊村曹氏以一门三进士、同朝三学正的科举成绩，和曹文植、曹振庸父子上书的显赫门庭闻名后世，而竹山书院正是其培育人才、维系门庭荣耀的重要根基。曹文植的祖父曹世昌，两淮8大盐商之一，曾与康熙帝南巡时接驾。在经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曹氏从未放松在功名上的布局。直到弥留之际，曹世昌还命两个儿子兴建竹山书院，为宗族后世预留一条蟾宫折桂的进路。曹文植的父亲曹景臣身为盐务巨商，深谙家族长远兴盛之道，对三个儿子进行了不同的人生规划。长子在扬州继续经营盐业，次子留守歙县家乡掌管田产家业，自幼聪慧的老三曹文植负责读书科举。曹文植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在竹山书院落成后的第2年，高中殿试2甲第一名，由举人化身为金殿传炉。而他的儿子曾在书院就读的曹振庸也科举相继，成为乾隆、嘉庆、道光的3朝大臣，更为熊村赢得宰相故里的荣耀。薪火相传从来都是没有终点的接力。在修建书院的一次性投入之后，还需要安排细水长流的资金，用于宗族教育的日常开销。熊村曹氏七房的所有后裔之所以拥有免费就读、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田和宗族财力的支持。
1: 古人的考试根本不一样，他不是在当地考，每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啊极不发达，他往往为了一个考试他要走好几天呢、要住宿啊，这都要花钱的、这些钱哪里都是族里出，商人资助。就这个对徽州教育的发达，我们再怎么褒奖徽商都不为过。
3: 为他们建书屋、买书籍、招学霸、请名师，为子弟读书创造最好的条件。对于

0: 保持共命的人，还有各种奖励，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1: 除了免去学费之外，曹氏一族还要赞助族人子弟的考试盘缠，有学子参加乡试的，每人可获得3两6钱的助学金。为鼓励后学，曹氏族约规定，凡曹氏子孙中举者，均可在桂花厅外植桂一株。这一约定催生了熊村一树又一树，一秋又一秋的金桂飘香。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坐落在西安江畔的熊村，一代代族中子弟从这里出发，博取自己的功名之路。历史上，熊村曹氏宗族一共考中进士、举人和贡生超过40名，走出各级官吏200多人。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最重要的途径，科名与官位也就成为许多平民家庭追求的目标，尽管其中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压力。徽州古城矗立着一座八角牌坊，历经400多年风雨洗礼，见证了徽州人许国的传奇人生。明嘉靖6年，公元1527年，许国出生于徽州歙县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许夫常年在外经商，直到6岁那一年，他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始于母亲，因为聪明好学，许国赢得了伯父的同情与资助，得以进入家塾读书。

0: 从九岁到三十八岁的二十多年间，许国经历了随父转往外地、家庭遭人敲诈、父亲突然失明、四次乡试失利、父母双双亡故等一连串的变故与厄运。在家族和亲戚的帮助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终于高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职。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朝廷平定了云南边地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了褒奖许国决策有功，万历皇帝特下诏晋升其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年十二月，许国依例在家乡徽州府城建功德牌坊。他治理地方，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他辅佐君王，忠诚耿直，为国家社稷贡献良多。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一个人生理念，而这个里头呢，修身是第一位的，这个跟朱熹有关系。他把这个理呢伦理化，跟忠孝仁义紧密的挂钩。我如果说经商也达到了一个大，就是我有了财富，那么我也能够平天下。所谓的平天下，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平等安定的生活了。当官了，那么我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个好官，廉洁的官。
0: 《资本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书中涉及了680多个人物，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来自徽州涉县的王茂英。王茂英六岁丧母，十三岁起在县内求学，直到三十三岁多次乡试不第。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无奈中离开老家，前往京城通州经营茶庄。次年中举人，再次年中进士。出身隐德不要之家，王茂英在京为官三十年，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而闻名。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英，从维护货币信用和稳定经济的角度出发，上书条议钞法折，提议发行可以兑换的纸币，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他的奏书被咸丰皇帝驳回。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王茂英再度上书，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宝钞、银票兑换现钱和现银，加速银钱流通，抑制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认为他重民而轻军，重商而轻官，不为江山社稷考虑，于是大怒之下，将其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关注财政问题的王茂英，他的故事是如何被马克思所知并写入《资本论》的呢？
2: 王茂英的关于货币的改革奏折呢，是被当时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传教士巴拉蒂呢，然后收录在帝俄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当中。马克思呢，在这个书中呢，看到了王茂英的这个货币观点，就把它收入到了《资本论》当中。
0: 在《资本论》的附注中，马克思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

0: 冒音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按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痛斥，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珍贵文书《未斋日记》，它的作者是清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人詹元相。日记用11行毛边纸稿本书写，开篇似有残缺，高23.8厘米，宽13.1厘米，书题有形有楷，共187页，约45000字，详尽记载了康熙38年至45年整整8载间的社情民俗，以及作者7度赴考屡试不中的经历。
1: 未斋日记里头呢，按照他说的，从秀才开始吧，往上考，他有在7年，要么在考试，要么在考试的路上，在7年都是怎么过过去的。
0: 康熙41年，天气晴朗，这是我第二次赶考。我先在经德参加了科试，前后花了23天的时间，成绩是3等，没有取得乡试资格。因此我需要提前赶到南京，先参加陆仪的补考，合格了才能参加秋闱的乡试。我在取得秀才资格的时候已经26岁了。秀才是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享有优免钱粮的特权。然而秀才并不是永久性身份，我必须参加定期举行的岁科两试，否则无法取得乡试资格。做了秀才之后，我几乎年年都要考试，有时一年还要考上2-3次。和大多数屡试不中的秀才一样，我的赶考之路一直止步于乡试。毫无悬念，詹元相又一次落地而归，但在他的家乡婺源县庆源村，他深得族人信赖，村里的大小事务经常需要他出面主持，耕读生活构成了詹元相的日常。有学者做过统计，康熙朝江南乡试的录取比例为0.48%，也就是1000个秀才中能考中举人的不到5人，可见试进之路竞争的惨烈。
1: 我们看科举啊，就知道作为一个生源来说的话呢，就是从童生开始啊，晚上呢实际上每年都在考试中间，就是我们古代的科举真的难呐、啊，不是让我们想象的。戴宗也是在不断的考，不断的考，考了30次也是没考取的。
0: 拥挤的科考之路前途难料，对务实的徽州人来说，在社会身份转变之初，妥善的生活安排比远大的志向抱负显得更为重要。15世纪末，而立之年的汪基在乡试屡试不利之后，做出了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选择，决定放弃科举功名，开始随父诊病。他的这一改变，或许致使奇门朴树汪氏少了一位举人，却让明代多了一名伟大的医家。医学世家的底蕴，耳濡目染的环境，父亲的点化以及自身的专注努力，让汪基的医术日益精进。他不仅治愈了母亲10几年头痛呕吐的顽疾，而且在父亲晚年3次患病时同样做到了药到病除。随着诊治者百试百中，汪基声名一张，但他依旧废寝忘食，

0: 竭尽全力治疗病人。没有瘟疫流行，他总是倾囊而出，施医舍药。77岁离世的汪基，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并提出固本培元说，成为如医名士的一代医家。徽州医家辈出，医著丰富，徽州医家以儒者为主体，学术传承以家族为纽带，900医家800典籍，深厚的积淀成就了独树一帜的新安医学。天下名医出新安，明清两朝仅祁门一县就输出御医21人，而汪基、吴谦更是先后跻身全国4大医家榜单。中医10大医学全书3部出自徽州，医说、伤寒论条辨、重楼御药等多部论著开医学史之先河，不少医著东传朝鲜、日本。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在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紫禁城色彩中，一座叫文渊阁的绿色宫殿宣告落成。5年后的冬季，第一部抄录完成的《四库全书》，36300册的煌煌巨著，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光荣与梦想，就贮存在这个藏书楼里。江永，徽州婺源人，终生以熟诗为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学者。作为清代著名钱家学派的晚派学术先驱，他的研究涉及理学、律吕、历算、音韵、名物制度，著述风扇、四库存目16种。程敏正，徽州休宁人，少有神童之名，20岁时高中殿试医甲2名的榜眼。他编撰的《新安文献志》征引繁驳，条理烟贯，是徽州第一部地方文献总集。戴震，徽州休宁人，乾隆38年，由纪晓岚推荐，以举人的身份破例供职四库馆，担任纂修官。戴震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在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1: 德学呢，就是教育，作为第一等好事，这是徽州人从他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当中等得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德学除可以培养德行之外，还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眼界、提升能力，而这些呢，无论是经商、行医、做官，都是必须的，所以被誉为第一等好事。
2: 2013年，中国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物。
0: 8月8日，国际珠算日。安徽屯溪成大卫珠算博物馆前，一场延续千年算运的纪念活动如期举行。人们以珠为媒，以算为器，共同缅怀这位明代的珠算大师成大卫。
3: 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小勇大师。
4: 好，观众们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成大卫博物馆。上次王老师邀请我来跟你们上课的时候，
0: 成大卫珠算法国家级传承人汪素秋。

0: 和徽州篆刻省级传承人周小勇，以徽派建筑马头墙和算盘为灵感，联袂设计出一款极具徽州特色的算盘印章。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屏气凝神，执刀刻石，他们不仅体验着雕刻技艺，更在方寸之间感悟着算盘背后蕴含的千年智慧。
1: 7685加5640加3加2.98等于
2: 16623，
1: 正确。
3: 在当今社会，我觉得算盘它仍然是有它的价值的，通过珠算的学习去培养孩子们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说专注力、耐心。
0: 程大卫，徽州休宁人，出身布衣，却是写出最好珠算书的数学家。他早年经商，注重算术，研究数学，尤其关注算盘运算的简化和普及，让珠算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商人能够普遍掌握的基本技能。弃商回乡后，他用20年的时间编写算法统宗，制定完善了珠算口诀，直到60岁时大功告成。明万历21年，公元1593年出版的算法统宗，以古九章为目，附有595道难题，用珠算解题，并开平方、开立方。此书广泛流传300多年，促进了珠算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
3: 陈大卫他还进行了口诀的改编，就把这些珠算口诀变得朗朗上口，就方便老百姓去使用。这本书它的完成就标志着我们中国由筹算发展到珠算。
0: 1904年初，13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的学堂就读。在绩溪县上庄村，这位未来的著名学者，从5岁开始，一共接受了9年的启蒙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地村英福堂悬挂的这副对联，尽显徽州人独特的人生哲学。无论是追求功名的荣耀、学问的灵光，还是出自职业和世俗生活的需要，读书总强于没有文化的白丁，这在徽州社会深植人心。他鼓舞一代代学子走进书馆、书院，然后带着文化的因子，或留守本土，或走向山外的世界，应对时事变化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4: 就是养子不读书，不如养肥猪，好比一锅猪。那今天我们流传都是很粗俗的这样一些民间的这些术语，但它透视了徽州人这种耕读的传统。西地有一副对联啊，叫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我觉得这种传统啊，它已经啊深入到徽州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

不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着一幅人物肖像，他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140多年前，他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叫戈坤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人。清道光15年，公元1835年，戈坤化出生在徽州休宁。他中过秀才，供职湘军文书约6年，在美国驻沪领馆做过2年译文抄写和翻译。迁居宁波15年间，他一直在英国领馆担任中文秘书。因为给外国人教过中文，戈坤化意外得到赴美任教的机会。
1: 鸦片战争之后，从美国来说，他同中国有了更多的交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需要有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善于同中国政府和民间打交道的中国通。他在宁波的时候也教过外国学生，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在教学过程当中，他掌握了一些如何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技巧。
0: 身着清朝官服，行进在大洋彼岸的校园，一个孤独而自信的身影，悄然揭开哈佛大学中文课的第一页。戈坤化在哈佛的聘期，从1879年9月1日到1882年8月31日，为期3年的时间里，他要用南方官话教授中文，每月薪酬200美元。
1: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戈坤化有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对欧美文化持有难能可贵正确态度，那就是既尊重开放，同时也对欧美文化某些弊端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0: 戈坤化站上哈佛讲台之际，徽州婺源人詹天佑正在耶鲁大学求学，他来自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徽商家庭，作为清朝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12岁那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在耶鲁大学，他曾和同学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棒球队，后来他以中国铁路第一人闻名于世。在哈佛，戈坤化受聘的是中文教职，但他并不满足只教授语言，还对传授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专门编纂的《华智英文》，哈佛大学评价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

0: 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1: 他在哈佛大学留下的中文资料，也开启了哈佛大学关注中国、关注远东的时代。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哈佛大学，他的汉学研究非常的卓越，他的远东图书馆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说他导源于葛坤华的美国之行。
2: 他是一个远远超越时代的一个先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交流。
0: 1882年2月14日，47岁的葛坤华因病去世，在异国他乡的教育岗位上，走完了自己的先驱者之路。1900年，葛坤华去世18年后，徽州诞生了第一座新式学堂——歙县崇一学堂。
3: 这里呢，就是崇一学堂的旧址，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房子。15、16岁的陶行知呢，就在这儿读书。他在宿舍的墙壁上呢，写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
0: 当年，这座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创办的教会学校，为封闭的山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1906年，15岁的歙县少年陶行知，在校长唐进贤的帮助下，得以免缴学费，获得了进入崇一学堂学习的机会。跨入新式学校，对这位未来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来说，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1: 崇一学堂的创办，特别是他所实行的中英西结合的现代教育的模式，使我们徽州学子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0: 1914年夏，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师从教育家杜威，3年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台上，他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与中国乡土现实融铸重构。1927年春，南京郊外崂山脚下，陶行知一袭粗布衫，脚踏草鞋，带领青年学生们垦荒筑舍。田埂做讲台，锄犁带教鞭。至此，中国首个乡村师范学校小庄师范诞生，生活及教育的理念在此落地生根。
4: 陶行知留美期间，师从教育家杜威，接受了他提出的教育及生活的理念。随之回国后呢，在实践中却感到处处行不通，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提出生活及教育的崭新理念。所谓生活及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而且呢，必须是以做为中心，在做中教，在做中学，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0: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以自己和许许多多学子的经历证实，知识改变命运。

山川依旧，岁月常新。古老而璀璨的徽州，用崇文重教的传统，积淀出这片土地的底蕴。从每一座书院、每一间书馆，到每一户诵读人家，都默默地见证了徽州人对文化永不落幕的追求。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抹平它。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

0: 实更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已经来中国13年多了，来贵州3、4次，但是是第一次来体验饮食的这个过程。

0: 老师，我看到有这么多银色的树，你们对银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做银饰呢，就从设计上来讲，要做的是现代银饰，但是呢，我们用的基础图文，包括我们所用的工艺的技术，都是我们苗族的。

0: 像这些文一样，是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是走向串寨的去收集来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图文，它其实也就是我做影视创作的一个素材。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要照着做它的，本身图案非常美了，我们就会一个图形一个图形的挑出来做设计，做成现代的影视。
1: 我想作为一个这样，就是在法国比较有意思。
2: 嗯，好，
1: 这个会很难吗？
2: 不难，这个呢要拿粗丝来做比较好看。
1: 那会不会更难呢？

0: 嘛，因为比较粗比较硬吧。
1: 我们烧拿火烧了以后哈，它就很软。
0: 要到红是吗？
2: 哎，对，让它变红以后就说明烧好了嘛。嗯、我们要烧均匀，就是每一个部位都要烧到它，看到没有？嗯、那这个时候很烫，让它降温，你再撇一下。
0: 哦，
1: 很软，
0: 那很软啊。
3: 啊，很好。
0: 这还是
1: 弯的哈，这里哈，哎，转动，这个手转动，哎，对，
0: 打得太用力，它会开始平，
1: 动力均匀，哎，对，
0: 嗯，没有，就是只有那个小的那个地方往里面，
1: 往里面收，往里面收，对，收，
0: 好难，
1: 这样子嘛，你先比到它的长度，看到没有？
0: 嗯。而且那个越来越多硬，就是越来越多难变啊。
1: 我懂你的意思，好，看到哈，
0: 嗯，
1: 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做不成功的加掉，
0: 好吧？
1: 是不是？再重新，好，重新来。
0: 但如果老师不帮忙，我肯定拿不到那个感觉，做不了了，肯定做不了。但就帮我很多次，
1: 拉，它整体的圆。你刚才缺少这个步骤，
0: 嗯，
1: 你没有这个步骤，它就不会是一个整体流线型的圆。
0: 好复杂，
1: 因为那个银丝啊很粗，它如果说再修整，它会越修越歪，越修越歪。那我觉得那重新来，既然是体验，第一次他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他肯定要好得多，哎，就是这个想法，剪掉重来，就是让他体验这个过程。
3: 敲这个要简单一点，
0: 嗯，
3: 还要小一点，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焊接了。
0: 有一件感觉想。做好做慢慢做，但是另外一个感觉是要做快结束快结束，就是因为就是比较紧张，所以就做结束的时候我就比较哎，突然间可以放松一点，可以休息一点。我是摄影师，想用一点点影视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拍照，可能会时尚。
4: 我本来就是没接触过这些的，是一种新的体验，可能会记住一辈子。
5: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是为了看这些手艺的传承人，像寻找一些带有温度的作品。

0: 认为最难的就是汉奸。比方说你做个凤冠、皇冠，拿银饰来做，你做了三个月，做好了哈，有可能一秒钟，你一汉奸，银子瞬间化掉。
1: 好，用力均匀，远距离要移动。好，准备，马上点。点缝隙，点底下，底下，点底下。你要点这个缝。
2: 那时候有时候不稳定。
0: 像你今天做的这个图案，是你来操作一下还是？
2: 你来焊吧。
0: 我来焊，你怕前功尽弃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焊接是至关重要的。要是做个边丝的皇冠，那要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慢慢的加蒙火力，注重这六个焊点，各个击破。好，爆了一个，是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五个，六个，停，它就是均匀的，很结实。把这个焊过的点，拿小锉刀锉一下，拿纱布打一下，焊水的这个位置啊，
2: 是，
0: 看到没有？
2: 对对对，
0: 给它锉一下。最后这一步哈，拿玛瑙笔，来给它抛光，因为玛瑙的硬度比银子硬。
2: 其实本来我觉得可能焊是最艰难的部分，后来我发现是最难。如果我又自己做，可能会一定会坏了。

0: 看一下满不满意，
1: 好亮，满意。
2: 首先他知道银饰原来是这个道理，这种工序做下来的，不需要他学的太多，初步了解就够了。
3: 同样是凤凰日子以及凤凰，
4: 主要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东西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就可以过来贵阳体验一下，很有意思。

0: 手工工艺哈、啊，这个工艺实际上你用的还是前辈留下来的老的传统非遗的那种方法，只不过是你把形变了。
1: 那么我们有时候一讲创新，就好像要推翻民族的东西，那个就没基础了啊！我们民族的图形多美啊，你在上面做一些变化，改变它的形制，甚至改变它，可以运用各种材料就可以达到。我认为它并不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它传统跟现代是一个链条，不能断掉。如果现代是现代各走各的，那就你就走不好了。难在哪里呢？难在用心，而且持续性的去做。
0: 一直坚持做银饰，一直没有改变过。
2: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像寻找一些像这样带有温度的一些作品，确实见到了这样的人，然后也见到了这种保持初心很认真做事情的各位老师，然后也是很让我感动的一点。然后所以我个人希望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到这个项目，就认识到这些非遗。
1: 还有一点呢，我认为美是相通的，我们把它稍稍做一些变化，然后就可以走出这个地域的限制，这个其实就叫连接，它是有共鸣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现在节奏下，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种田园情结。我内心对古人的生活一直有着向往和热爱。

0: 眼前红尘万丈，就形容我们人生，无论你怎么忙碌，但是呢，心中一尺秋山，一定要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自由自在的时间和空间。
1: 我现在在容县做风貌改造，风貌改造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和乡村做区域性的外观改造，并融入文化元素，以提升这里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0: 这一尺秋山实际很有意思，少武是俗韵，庆门爱秋山，我这个地方呢恰好就是丘陵山区地貌。现在全国差不多都在做风貌提升改造，风貌改造我们遵循了一个原则，保留老工艺，留住原居民，保护好生态。
2: 起来早晚来又等
0: 你们荣县呢处处是乡，所以你们爱读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也是长寿这个因素之一。
3: 你该帮就是说
0: 我做的项目呢，与老百姓要天天相处，要和谐相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所以这个一定要心中有一个戒尺。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这个项目与村的和谐，做到整体的和谐。这主题创作是苏东坡的诗词创作，做陶艺是我的专业，我们在江苏主要做这个陶艺紫砂创作，到这个年龄也想呢再寻求突破，我想再奋斗几年，找到更大的空间和舞台。我希望用做艺术的经验，不是一个人的艺术，而是带领一群人去改造一片天地，所以就从江南来到了川南。这是能看到的最早的窑址了，因为这是1954年，当时呢是4个小青年成立了陶冶合作社，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老窑址保护了它这个原址的风貌。我们是这样的，能保留的特别那种有老味道的一定要留住。你看从烟囱陶工宿舍，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做成了一间咖啡馆。基于它本地的这种地域的文化和它所遗留的工业遗址，我们呢来做一种全新的探索，所以这个也理解成是一种创新，我们可能叫城市更新。实际这个县城呢，我是走遍了荣山蓄水，最多一天都走24000步。以前这个废弃多年的工厂，这下边的杂草丛生，通过乡村风貌的提升，我们打造出了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城市公园。我们做到了一个立体的画卷，从上面做这个紫色的陶，未来我们做紫色的庄稼，对面呢山上还要种紫色的树，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现在一片生机盎然。都说五十知天命，有的人理解就是人生不要再去折腾，我从我的经历理解，其实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挑战，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嘛，困难总会有，但我目标坚定，所以呢我就把困难当成了是一种历练，当成了是一种提升。我最大的理想要把荣县私塾之乡每一个镇每一个地方，我去的地方都把它做成一首诗，做成一个可以生活的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制。

0: 流，静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冠洗发膏，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快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4: 行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1: 哎，春天的味道。
2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

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

越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

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程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他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个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慢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生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

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两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0.几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它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褐鼠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褐鼠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

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线，巨大的粘液线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它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 手段不一而足。

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0: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

质，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他与灌丛融为一体。他体型更大的表亲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

斗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叟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叟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叟猫失手了。但它还有一次机会，叟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他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者之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味的气氛变化，这是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地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3个小时小火，2个小时中火，1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随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100%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六面是行铁，胎胚是行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上面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忘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你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情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在欧洲北部，有一片令人向往的冰雪天地。这里流传着众多古老的神话与传说。绚丽的北极光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舞动。夏季，在这里可以体验极昼现象，欣赏午夜阳光。冬季，可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冰雪奇观。在这片富于变化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令人惊叹的奇景。拉普兰地区不仅充满了神奇的梦幻色彩，更蕴藏着一种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欢迎来到冰雪国度。

隆冬时节，拉普兰地区的气温会降至零下50摄氏度，持续数周的极夜笼罩着拉普兰地区北部。这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十分恶劣，可这群麝牛却能从容应对。它们天生能够适应极寒环境，为了节约宝贵的能量，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静力，几乎不走动，也很少进食。这些麝牛还要熬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太阳重新照耀大地。尽管生存条件严酷，但冬季的美景实在动人心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北极光是神。

对许多动物来说，没有太阳的日子异常难熬。漫长的极夜使它们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遵循着简单而又残酷的自然法则，失败者往往性命难保。

一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它要趁着极夜期间短暂出现的昏暗光线完成捕猎和进食。这次捕到的赤狐原本足够年轻雌性金雕维持数日，可它还没吃上几口，周围喧闹的捡食者已经暴露了猎物地点。

倘若无法进食，年轻雌性金雕很难熬过接下来的日子。此时，一只更大的金雕也被食物吸引过来。面对如此强势的成年金雕，年轻雌性金雕的生存希望愈加渺茫。他已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这一举动或许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必须进食。令人意外的是，这只年轻雌性金雕没有遭到驱赶。这只成年金雕没有把年轻雌性金雕视为威胁，也许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是它的孩子。如此看来，要想熬过寒冬，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几周过去了，太阳终于重现天际，宣告着极夜的结束。

我生机。太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驱散严寒，不过它的光芒在日益增强。为了庆祝极夜结束，太阳回归，北极圈内的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多姿多彩的冬日庆典。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万物仿佛依旧沉浸在银色的梦里。一片寂静中，一种神秘的动物在四处游荡。这是一只雌性猞猁。这种动物行踪隐秘，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或消失，就像是荒野里一位沉默的过客。这只雌性乌林鸮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乌林鸮是冰雪森林中的漫游者。

锁定位置后精准出击。在食物匮乏的冬季，捕猎效率关乎生死。

在冬日里，厚厚的积雪影响着这里包括树木在内的所有生命。为了抵御严寒，许多树木变得愈发坚韧，它们在积雪的重压下静待大地回暖。

而对另外一些生命而言，严寒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第一，第一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能够从湿润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第一为一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动物提供了食物。驯鹿是拉普兰地区皑皑雪原上跃动的精灵，数十万头驯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以

成为拉普兰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驯鹿并不孤独，萨米人与他们世代相伴。萨米人是拉普兰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此放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民间传说甚至将部分萨米人描述为驯鹿的后代。人全年照料着驯鹿群，引领他们前往丰茂的草场，并时刻守护他们的安全。天敌出现了，狼会令这里的所有动物闻风丧胆。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狼拥有神奇魔法，能让牧人昏昏欲睡。

在冰天雪地万物萧索的寒冬里，狼群反而格外强盛。狼群组织紧密，秩序森严，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分工都极为明确，

0: 然而一场巨变即将来临。历经数月严寒，大地终于有了回暖的迹象。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阳光也越来越强烈。冬日将近，春季近在咫尺。黑琴鸡出现了，春意渐浓，它们随之进入了繁殖季。不过，雌性黑琴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登场。目前只有雄性竞争者们聚集于此。

雄性黑琴姬来到求偶场，尽情展现自己的技巧和魅力，期待雌性黑琴姬的出现。与很多比赛一样，竞争者们在赛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些竞争者甚至开始卖弄复杂的脚步动作。

借此互相试探，点到为止。突然间，双方认真起来。

从清晨到日暮，雄性黑琴鸡之间的激烈较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赢得交配的机会，这场竞争会持续数周。待到雌性黑琴鸡出现时，称霸整片求偶场的雄性竞争者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对驯鹿和牧人而言，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积雪即将消融，驯鹿和牧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拉开序幕。

这群驯鹿必须在地面变得泥泞湿滑，难以在上面奔跑之前抵达海岸边的觅食地。当驯鹿和牧人向北迁移时，身后的大地一寸寸褪去银装。

不断融化的积雪使行进变得更加困难，可驯鹿没有时间停留，唯有不断向前。寒冬即将成为遥远的回忆。

驯鹿和牧人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旅程临近终点时，脚下的土地也已经被雪水浸润，温暖的阳光改变了这片冰雪世界。春回大地，拉普兰地区的风光焕然一新。万物复苏，生机涌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即将开启。森林深处已有新生命降临，一棵在寒冬里折断的树现在成为了天然的庇护所。乌林鸮选择在这里育雏，

尽管现在天气暖和了许多，但猎物依旧踪迹难觅，所以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捕猎的机会。乌林鸮妈妈并非孤立无援，乌林鸮爸爸会与他一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乌林霄父母齐上阵，才能勉强满足这些小家伙的惊人食量。他们一天要吃上好几顿。乌林霄父母忙得连轴转，气温越来越高，白昼也越来越长。除了乌林霄，其他动物父母也是日夜操劳。几头棕熊幼崽出现了，它们诞生于隆冬的积雪之下。

在刚刚开始探索洞穴外的世界。当棕熊幼崽熟悉森林生活时，棕熊妈妈会寸步不离。起初，它们动作笨拙，略显拘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好奇心也日益旺盛。他们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学会如何捕猎，如何击退同类竞争者。嬉戏打闹有助于培养这些本领，也能增进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在棕熊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他们茁壮成长，有望顺利过上独立的生活。他们周围的世界在逐渐变化。

这是下水纳凉的好时节。可惜生活并非总是悠闲自在，温度升高也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比如夏季滋生的蚊虫让动物们颇受折磨，无论体型如何，年纪大小，动物们无一幸免，全都想尽办法止痒。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夏日时光，这点代价似乎算不上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生活仍在继续。乌林霄一家的日子愈发繁忙了。只有几周大的乌林霄雏鸟已经可以在巢穴外活动了。

巢穴对他们来说变得略显局促，雏鸟们开始迈开双脚探索森林，而且它们的胃口比以前更大了。

乌林霄雏鸟想要跟上妈妈，看看它有没有捕到更多猎物。可是妈妈在哪儿呢？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再等一个月左右，雏鸟就能自己捕食了。到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可以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生活了。

0: 一旦乌林消雏鸟踏上地面，父母要操心的就不仅是寻找食物。森林里危机四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雕熊几乎无所不吃，而且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那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也是如此。棕熊幼崽们可得当心了。成年雄性棕熊是它们生存的一大威胁，它一掌就能要了棕熊幼崽的命，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棕熊幼崽们拥有保命绝招，它们体态轻盈，可以爬到高处避险。幼崽们会待在高处，直到危机解除。

天黑得越来越早，此时雄性棕熊的体重以每天超过1公斤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下40公斤左右的浆果、根茎和肉。

森林中出现任何动物尸体，棕熊都会不请自来。这么多棕熊一同进食，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个个都想填饱肚子。

谁都不愿发生肢体冲突。遗憾的是，和平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何况，还有其他动物对这份大餐打起了主意。狼群赶来了。

狼是棕熊的宿敌，也是少数面对棕熊毫无惧色的对手之一。狼群必须小心行事，最好先摸清状况。这只狼慢慢靠近，打算瞅准机会偷吃一口。它自然不受欢迎，于是他转而发起进攻。

它体重更轻，步伐更快，且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棕熊被连番骚扰，失去了对动物尸体的控制，狼群依靠协作取得了胜利。

拉普兰地区的顶级猎手们在整个夏季都剑拔弩张，随后变化将再次到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大地获得的热量不断减少。

棕熊而言，可以增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棕熊幼崽长大了不少，胆子也更大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表现不错，但最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若想熬过接下来的寒冬，他们不能总是打打闹闹，必须多花些时间囤积脂肪。棕熊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秋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麝牛，它整个夏季都在享用丰茂的青草，养得膘肥体壮。现在它身负重要使命，繁殖季近在眼前。为了繁衍后代，它必须守护好群体中的雌性麝牛，最好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毕竟竞争者随处可见。他能察觉到每头雌性麝牛什么时候可能会接受他的求爱。看来时机未到，他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扰乱了他的计划。另一头壮硕的雄性麝牛来者不善，他暂时与竞争者保持距离，静候时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秋季到了，这片土地又一次改变了模样。气温日渐走低，日照时间一天天缩短，树叶变了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掉落。拉普兰地区呈现出独特的景致，一些地方恍若仙境。而这绚烂的色彩仅能持续数日，

双方以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迎头相撞。骨骼碰撞的巨响在旷野中回荡。

同时，拉普兰地区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霜冻。转眼间，秋去冬来，

年将近，还有一场自然奇观有待上演。尽管天寒地冻，海水却依然在流淌。飞鱼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极海域越冬，猎手们也尾随而至。比如虎鲸，它们会像狼群一样合作捕猎。冬季的到来标志着一场盛宴的开始，虎鲸们追随着飞鱼群进入浅水区。飞鱼的数量如此庞大，虎鲸作为捕猎高手，填饱肚子不成问题。这里的虎鲸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本领，他们会在水中突然转向，大力甩尾，产生冲击波震晕猎物，从而轻松捕食。

前来赴宴的不仅有虎鲸，大赤鲸也加入了进来。大赤鲸一口能吞下数百条飞鱼。

不计禽数的飞鱼聚集于此，这一壮观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漫长的冬季。太阳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普兰地区再度陷入寒冷和黑暗。对一些动物来说，凛冬是严酷的试炼。而对另一些动物来说，它们将在冬季再次成为这片土地的霸主。

又一年即将结束，这只雾林鸮将再度启程，在森林中漫游。这已跨越北极圈的冰雪国度，将在冬日的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见证天地变化，续写自然传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相
10: 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英国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三面环海，地形复杂多样。古老的森林，幽静的山谷，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或许正是这样的景致激发出人们无尽的想象。传说这里生活着巨人和龙，古老的传说代代相传，早已成为当地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故事中蕴含的不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千百年来，海洋不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让这里的生灵面临诸多挑战。动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坚韧顽强，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秘威尔士荒野。这是位于威尔士西北部的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入冬以后，冷空气很快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弱小动物很难在这里存活。卡内道矮马已经在山上自由驰骋了数千年。漫长的山间岁月令他们充满野性。当地人深知这种马极难驯服。这里的冬日天气也跟卡内道矮马一样狂野不羁，厚厚的积雪

掩盖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叶。想吃到食物，必须费尽力气将厚重湿滑的积雪挖开。哪怕最强壮的卡内道矮马也难免会失足跌倒。这片山区的卡内道矮马数量不足300只，极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在此地存活的关键。卡内道矮马厚实的长毛具备良好的防水性，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寒冬对很多动物而言充满了挑战，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冬季的荒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传说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传说亚瑟王杀死巨人后，将他的尸体埋在了斯诺登山的山巅，因此这座山峰的名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坟墓。威尔士北部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南部有雾气氤氲的山谷。这片土地的气候深受周围浩瀚海洋的影响，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给威尔士的天气带来了很多变数。在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下，即便时至冬季，海岸线上也鲜有积雪覆盖，四周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叫声。以前有人认为那是遇难水手的哀嚎，而这叫声其实来自灰海豹幼崽。繁殖季就要结束了，一些雌性灰海豹仍然在岸边活动，没有离开。它们通常在海上独自生活，因此在聚居地待久了难免心生烦躁，尤其它们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灰海豹幼崽刚出生时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陆地上保暖。它们会在岸上度过出生后的头3周。这只雌性灰海豹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眼下哪儿也去不了。幸好周围有很多新鲜事物，幼崽并不会感到无聊。有妈妈的照顾，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轻松。不过有些情况是灰海豹妈妈无法控制的，海风越来越大，对成年灰海豹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他们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天气，但对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厚实的毛在岸上可以保暖，吸水之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灰海豹幼崽如果被海浪卷走，可能会淹死在水中，它必须尽快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风暴就要来了，潮水不断上涨，灰海豹幼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

灰海豹妈妈终于回来了，她似乎能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灰海豹妈妈尝试把幼崽带到更高的地方，可高耸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坚持。风暴有时会夺走几十只灰海豹幼崽的生命，夜幕降临后，风暴可能愈加猛烈。

第二天早上，灰海豹妈妈四处寻找自己的宝宝。如果幼崽就在附近，妈妈会闻到它的气味，或听到它的叫声。

灰海豹妈妈循着气味来到礁石地带，气味越来越强烈，灰海豹妈妈急忙加快速度。是他的幼崽，小家伙幸运地活下来了。

灰海豹幼崽已经饿坏了，妈妈轻柔地引导它找到乳头。灰海豹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很高，在约3周时间里，幼崽的体重就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

除了灰海豹，很多其他动物也同样受到了海洋的影响。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地区，塑造着威尔士的气候。有些时候，这里的大雨会下个不停。赤鸢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很少有鸟类在这种天气还出来觅食。在大雨中寻找食物并不容易，大多数猎物都躲藏起来了，赤鸢需要一些帮助。这里是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吉格林农场，拖拉机的轰鸣就像是开饭的铃声。成群的赤鸢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就是他们来农场的目的。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赤鸢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调整方向，争先恐后地俯冲而下。他们身后的赤鸢纷纷效仿，

空中的赤鸢越来越多，又有一群赤鸢冲向地面。它们多数在抓到大肉块后快速飞入空中，然后在飞行中进食。很快，大肉块被分食殆尽，一些赤鸢便落到地面上寻找碎肉。这样做有些冒险，一些赤鸢在高速掠过时挥动的利爪可能会给地面上的同伴带来伤害。这是威尔士最壮观的鸟群聚集景象之一，赤鸢的空中漫舞。若在几十年前，这片天空中几乎见不到赤鸢。20世纪时，赤鸢在威尔士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得益于当地近几十年出台的多种保护措施，赤鸢的数量终于逐渐恢复。现在，这里的赤鸢数量已经达到数千只。这种鸟类种群的恢复，无疑是动物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有了人类的帮助，寒冷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冬季的严寒即将过去，威尔士的大地正酝酿着一场转变。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白昼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片土地拥有一种独特的黄水仙亚种，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温暖的季节就要到了。这种花会在早春3月开放。当地人会在传统庆祝活动上用它装点节日的盛装。很快，新生的绿意蔓延到威尔士的山谷，阳春的暖意取代了冬季的寒冷。只要留意，就能在隐秘的角落里找到缤纷的花朵。静谧的森林中弥漫着蓝铃花的香气。

0: 不仅仅是山间森林生机盎然，一群动物越过辽阔的海洋，来到近海的一座岛屿上。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

0: 味。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极海鹰在威尔士西南部的斯科莫岛上繁衍后代。这只雄性北极海鹰在海上就找好了伴侣，正等待对方来到身边。它的伴侣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未来的几个月，它会非常忙碌，所以要先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年有3万多只北极海鹰在这里筑巢，终于，雄性北极海鹰等待已久的伴侣到来了。无论分开多久，他们总会在重逢时温柔地相互依偎。摩擦喙部可以增强他们的情感联系，毕竟大多数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附近的北极海鹰太多了，这对伴侣很难找到独处的地方。在这个时节，岛上充满温馨，北极海鹰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等待雏鸟破壳孵化。周围美好的画面太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先看哪边。北极海鹰通常在地上挖洞筑巢，很多伴侣都会重复利用以前挖好的洞穴。新伴侣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盘，所以同类之间免不了发生争执。如果警告不起作用，那就要用喙一决高下。所有问题解决妥当，养育后代的辛苦工作便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北极海鹰夫妇会忙得不可开交。大群北极海鹰聚集在岛上，周围的海洋都显得安静了不少。海洋对威尔士的影响从未停止过。在威尔士南部的布雷肯比肯斯国家公园，大量水汽遇冷凝结成白色浓雾。传说这里的高山上生活着一条龙，它晚上会到山谷中寻找食物，而雾气是龙归巢时呼出的气体。浓厚的雾气为山间平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难怪这里会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从海上吹来的水汽给山间的景色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面纱。比如这片隐藏在幽静山谷中的雨林，被称为凯尔特雨林，林中很多地方上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雨林里环境潮湿，生活着众多稀有物种。林中随处可见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其中一些是从末次冰期幸存至今的古老生命。如今，威尔士的凯尔特雨林已经所剩不多。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凯尔特雨林每年的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水流一路奔向大海。

形成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还会形成飞泻的瀑布。如诗如画的林中美景，总能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在遍布碎石的溪流附近，生活着一种可爱的鸟类。河乌，河乌总是站在溪水中上下摆动身体，而它们真正的特别之处是与众不同的捕猎方式。河乌叫声甜美，是一种会在水下觅食的鸣禽。河乌总是忙个不停，它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应对溪流中的各种挑战。由于降水频繁，在凯尔特雨林中，溪流的水位时常变化，有些时候水很深，有时溪流会变得细小而清浅。在溪流较浅的时候，河乌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水生昆虫。有些石块的重量远超河乌的体重，

何屋需要一番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微小的奖赏。何屋翻动石块的场景并不多见，因为林中的溪流通常没有这么浅。当水位较高时，何屋就会改变觅食策略。如果爪子够不到河床，它们就会潜游到水下。河乌天生可以浮在水面上，需要用力扇动翅膀才能潜入水下。河乌身上长着厚厚的绒毛，还有能分泌大量防水油脂的发达尾脂腺。河乌会将这些油脂涂抹全身，使羽毛持久防水，从而在水中保持干燥与浮力。当然，它们还不算是溪流中最奇特的动物。天气越来越暖，一群不速之客悄然来到这里。他们漂洋过海，一路跋涉。前往位于威尔士内陆的繁殖地，海栖鳃鳗成体在海洋中依赖吸盘状口器吸附在其他鱼类身上，并吸食血液。然而现在，它们会利用独特的口器来搬动沉重的石块。海栖鳃鳗历尽艰难，从海洋回游到淡水中。此时的海栖鳃鳗不再进食，它们只想着繁衍后代。它们整日忙碌，在布满碎石的河底清理出一片区域，最后再整理一下，便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海栖鳃鳗等待已久的时刻。雄性海栖鳃鳗紧紧依附在雌性身上，为雌性的卵完成受精。

这是在威尔士溪流中每年都会出现的奇特景象，也再次验证了这片土地与周围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洋总能给陆地带来丰富的资源。今天是个捕鱼的好日子。北极海鹰在水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水中游动，单次潜水时长可达一分钟。这就是北极海鹰追逐的目标，玉金鱼。斯科莫岛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型鱼类，此时正是捕鱼的好时机。成年北极海鹰需要为岛上众多等待喂食的雏鸟提供食物。雏鸟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周时间，现在到外面来舒展翅膀了。过不了多久，新一代的北极海鹰就会在夜色中离开斯科莫岛，飞向广阔的海洋。在那之前，北极海鹰父母会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运送这么多食物，很容易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在北极海鹰筑巢地附近，经常可以看到银鸥的身影。银鸥准备伺机而动，抢夺食物可比自己潜水捕猎轻松多了。雌性北极海鹰必须找准时机，才能顺利回到雏鸟身边。可以行动了。他快速跑向自己的洞穴，成功了。银鸥根本没有胜算。随后，银鸥决定转移目标。

北极海鹰雏鸟侥幸逃过一劫，还是躲在洞穴里安全些。斯科莫岛是威尔士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海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北极海鹰数量因此不断增长。繁殖季就要结束了，北极海鹰很快会飞向大海。夏天到了，威尔士的山谷显得宁静而祥和。将近1000年前，这里出现了一些早期文学作品。现在，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马比诺吉昂》的故事集中。书中描写了不少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野生动物也在一些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季的黄昏，日头西斜，几个灵动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中。是天鹿，天鹿幼崽正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马比诺吉昂》这本书中，多个故事都出现过

0: 有关鹿的情节。狗欢在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就像魔法师一般。凉爽的夏季傍晚是观察狗欢活动的好时机。同时，夏季的热浪也在一片现代工业遗址中唤醒了别样的生机。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威尔士的很多山谷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世纪初，威尔士地区曾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核心产区之一。几十年前，这座位于威尔士南部的煤矿正式关闭。从那之后，煤矿的排土场就成为了动物们宁静的庇护所。连鲜有植被的黑土堆上都会出现一些来探险的动物，只是在这里活动需要格外小心。

这是绿狐甲幼虫，在烈日的炙烤下，黑色的土堆温度迅速升高。绿狐甲幼虫准备出来活动了，它们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个月，现在天气变热，它们可以出来捕猎了。绿狐甲幼虫将洞口堆砌成完美的圆形，以便隐藏自己的圆形头部。绿狐甲幼虫的伪装效果不错，由此经过的猎物很难发现它们。绿狐甲幼虫的腹部带钩，它们可以在发动攻击时牢牢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对它们的猎物而言，死亡的降临只在转瞬之间。这片地区无疑为绿狐甲幼虫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进入盛夏，高温让威尔士的荒野愈加生机盎然，海水温度已经接近年度最高值，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即将上演。海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是短指蜘蛛蟹，它们来自深海，而且

数量众多。短齿蜘蛛蟹通常喜欢独自生活，在拥挤的海底，气氛很快开始紧张。

甲壳撑开，然后就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时间紧迫，如果拖得太久，他们可能会被困住。其他短指蜘蛛蟹蜕壳时需要能量，被困住的短指蜘蛛蟹可能会遭到同类的攻击。成功蜕壳的短指蜘蛛蟹体型可以增大约30%，新的甲壳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变硬。此时的短指蜘蛛蟹非常脆弱，或许这也是它们聚在一起蜕壳的原因，在回到黑暗的深海之前，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炎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随着暑热的消退，白昼逐渐变短，海岸变成了一种动物的战场。

灰海豹的繁殖季开始了，雄性灰海豹开始寻找配偶。他们不会容忍同类的挑衅，今年有数百只雌性灰海豹留在这片海岸上，而且第一批幼崽已经出生了。其他雌性灰海豹很快也会进入发情状态，这对雄性灰海豹来说是不容错过的机会。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的概率，雄性灰海豹可以守在雌性群体旁边，连续50多天不进食。他们在聚居地来回巡视，寻找合适的时机。雄性灰海豹守护雌性的时间越长，留下后代的概率就越高。然而这一策略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击退竞争者。在打斗中，两只雄性灰海豹都试图用利齿刺穿对方颈部的皮肤。很多雄性灰海豹身上都带着以前争斗留下的伤疤。

如果能够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那么接下来的求爱过程会充满戏剧性。雄性灰海豹率先展开行动，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轮到雌性表态了，看来这只雌性灰海豹对求爱者非常满意。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怎样在涌动的海浪中紧紧抱住对方？雄性灰海豹的动作看起来有些粗鲁，它会用牙齿咬住雌性，以稳住自己并控制对方。幸好，雌性灰海豹身上的脂肪很厚，在交配过程中，雌性并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浪花的翻涌反而给这对配偶提供了帮助，海浪将他们推到了岸边。

雄性灰海豹的耐心守候终于有了回报。未来几周，它还会陆续与其他雌性灰海豹进行交配。

秋天到了，狂风和暴雨卷土重来，山谷中回荡着水流奔涌的声音。水流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在古老的传说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马比诺吉昂故事集中，河水拥有致命的破坏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且水中生活着很多神秘生物。在一些故事中，大西洋龟被描写成了年长的智者。大西洋龟每年都会从大海回游到河流上游进行产卵。只有等到秋季降雨来临之际，这些大西洋龟才能开始回游之旅。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大西洋龟就是这样越过汹涌的瀑布，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此时，古老的森林中回荡起另一种独特的叫声。天鹿也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配偶了。雄性天鹿每小时可以发出超过3000次叫声。今年，这片山谷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天鹿在森林深处占据了一片领地。未来一段时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雌性天鹿数量不少，雄性天鹿借助叫声和气味来吸引附近的雌性同类。问题在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会引起其他雄性天鹿的注意。容忍这只雄性天鹿过于抢眼。雄性天鹿先与挑战者比较体型大小，体型相差无几，那么只能靠打斗决一胜负了。雄性天鹿需要击退很多对手才能争取到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场较量会消耗很多体力。到目前为止，占据这片领地的雄性天鹿赢得了胜利。等雌性做好选择之后，这只雄性天鹿就可以准备与雌性交配了。周围的温度不断下降，临近冬季，在威尔士西部的沿海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人们能看到一种壮观的自然景象。空中出现一小群紫翅椋鸟，白天，他们在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

阿布里斯特威斯的海岸附近休息。先一步来到海边的紫翅椋鸟有时会成群地在空中盘旋，紫翅椋鸟数量越来越多，鸟群规模不断壮大，在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般的集群。科学家认为，紫翅椋鸟的舞蹈是为了迷惑捕食动物，而对当地人来说，这预示着冬季再次来临。与威尔士的很多其他动物一样，紫翅椋鸟的到来也与海洋有关。大部分紫翅椋鸟来自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等较为寒冷的地区。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令这片海滩气候宜人，很多动物都会来这里过冬，

随着夜幕降临，大群的紫翅椋鸟逐渐飞落地面，停留在岸边的码头上。它们几乎占据了码头上的每一寸空间。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傍晚的落日会成为紫翅椋鸟的绝美舞台背景。落日余晖中，大部分紫翅椋鸟都找好了落脚点，它们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初冬的夜晚。海洋不仅带来了紫翅椋鸟，还影响着威尔士所有的生灵。浩瀚的大海孕育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极为广泛，传说斯诺登山下曾有一红一白两条巨龙展开激战。白色巨龙战败逃走，而红色的巨龙留了下来。这条红色巨龙被当地人视为力量与不屈的象征。当冬季的寒冷再次笼罩群山，人们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生活在山上的卡内道矮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山中数千年的风雪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他们的祖先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亚瑟王的传说还要早。无论海洋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动物始终未曾离开。为了生存下去，威尔士的野生动物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他们才是现实中最能代表这片土地的荒野生灵。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它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

0: 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他的体力。追赶海豹让他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湾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高温考验着每一位猎手。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它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

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它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他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它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他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关键谋算乾坤。

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之类。古老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4: 来来来，你们多吃点啊！
5: 该时，因爱而生。
6: 回顾人类文明历程，总能看到一些非凡的身影，与我们并肩而行。他们并非人类，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上踏出可通行的道路，将分散的部落连接成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脊背。 承载过信使的捷报，征服者的野心，也承载过诗人的灵魂和流浪者的归宿。在历史的转角，他们用蹄声奏响王朝兴衰的钟鼓，他们用身躯拉动贯通大陆与海洋的贸易与交融，他们跨越神话。 与银河而来，人类驯化了他们，而他们何尝不是重塑了人类？这是一篇关于速度与力量、信任与忠诚的史诗。我们即将展开的，便是这场跨越万年的重逢。

0: 觉得马是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一种动物啊，我是一直特别喜欢，这可能跟我个人属马还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运动节奏速度还有这种气息，好像是承载着人类的很多不同的情感。
1: 在马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做一个关于马的长卷作品，用我近几年探索的旁征博引的方法，对美术史上我最喜爱的马的形象做一次梳理和集中展现。
2: 全人类不分东西，早就集体签下了一份永恒的艺术契约，马类痴迷共识，表现如下：疯狂生产以马为主题的艺术品，导致地球表面堆满了一部用马毛、颜料和青铜写成的别样历史。契约早在30000年前就已落定，当某位无名的社恐先祖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的一处洞穴里默默完成了全人类已知最早的马的图像，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人类驯养马的伏笔。中国北方阴山山脉划出农耕与游牧的边界，近万年前两边狩猎采集的先民相互走近，用石头凿出了最初的对话，这是中国山石上最早的马形象，极简的线条仿佛儿童的简笔画，每一次定格都是一次人类野心的膨胀，驯服一阵每小时60公里的风不比搓更快的石头长矛香。从此马背上长出来的不只是游牧文明，还有人类对速度、权力以及贴地飞行的全部想象。人类是如何爬上马背的呢？5500年前，哈萨克斯坦的博泰人圈养野马，喝马奶，吃马肉，这或许是马背驯养后最初的作用。马牙上的磨损表明，那时的马已经带上了嚼子，但他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祖先。直到公元前2000年，黑海边杀出了一只基因代号 DOM2 的马族，马和马车爆炸性散布至欧亚大陆各地。中国商代建立了独特的数据库，把文字刻在乌龟壳和牛骨头上，已识别出的17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中有43个字与马相关，毛色赤红，发色斑驳，这是按颜值分类的。那边还有职场赛道，有田猎用马，还有祭祀用马，甚至写明品种、年龄。每片甲骨上的马都侧身而立，商人以象形的方式为马留下了最早的档案。之后拥有大量战车的周灭了商，这是周代的马，胖乎乎的身子，小短腿，正是战车的发动机。马有足够的腕力拉动沉重的战车，体貌的高大俊美也足以成为权力的象征。

0: 周王城大型车马陪葬坑，长42.6米，宽7.4米，停了26辆车和至少70匹马。这70匹马并没有平均分配给26辆车。天子的车配有最多的马，6匹，称为天子驾六。往下排，卿4匹，士2匹。靠后的位置，天子驾六清晰可见。车周、车舆、车轴、车轮制作工艺完备。为了塞下6匹并排的马力发动机，这车造的比一般马车宽大得多，车子轨距就有2.04米，车轮直径达1.31米，车轴长3.3米。这些马骨身上没有常年拉车服役后的骨质增生和脊椎变形，是正值壮年的雄性战马，牙齿整齐。这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它们吃的可是特供的、营养更丰富的谷物秸秆。不过，天子驾六的专属制度很快崩坏。战国时代，马车从展示权力的道具，变成了军火市场里的硬通货。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是拥有多少辆战车。4匹马拉1辆车，称一胜。千乘之国只是争霸天下的门槛，像秦国这种后起强国已经是万乘之国了。马车轮子碾过去的是实打实的疆土和强权。战国时与秦接壤的西戎制作了大量的马车。
1: 我们是在2006年的8月份参与到了甘肃张家川马家园西戎墓地的这么一个遗址的发掘。我们到2020年发掘了78座墓葬，出土了69辆车。在考古界有一种说法，就是清理马车的能力体现了你的考古发掘水平以及它的能力。
0: 马家园马车的周架结构与殷周制式车基本相同，它的核心榫卯结构、青铜连接线、木质轭距的弯曲设计等都是源自中原地区。同时，因地制宜，对马车进行了技术升级。
1: 它的车轮的轮径相对要大一些，车的辐条的数量要多一些，这都是为了增加车的承重的这么一种结构吧。再一个，它的车骨呢，相对来说长一些。古人或者文献当中所记载的短骨立长骨安，这个骨呢，它的长度做得短一些呢，它跑起来会非常的快；做得长一些呢，它就是在一些颠簸的山路崎岖的这个路面上去行走的话，因为它长，所以它的力距就是相对来说更长一些，就是行走起来更稳一些。
0: 遗址所在地是西北黄土高原的特有地貌，这些被流水冲刷形成的山地，山坡陡的像墙壁，山顶平的像桌子。西戎贵族安家在此，自然也需要对交通工具做改装。不仅是车要改，连随行装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作用。马家园出土的这件青铜简形壶，平时装着水、酒浆解渴，一旦战情紧急，便将它空置，五口贴。

耳附其上，监听数里外的马蹄震动。这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当时的战场预警系统，

0: 子大概有十多种这种材质，装饰在车辆的表面。马觉云车上所体现的这种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它主要是表现在它车辆表面的这一种装饰，以这种格里芬，也就是鹰首狮身的造型，包括虎、羊、鹿、狼这一类草原动物的这种造型。我马觉云出土的这个欧亚草原风格的这种饰件呢，不仅是这个马觉云文化的一种载体，更是先秦时期多元文化融合、东西文明交流的生动的见证吧。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精美和它的珍贵程度，更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关于族群社会文化交流的丰富的这种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西北边疆的这个历史和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视角。
1: 他们所代表的交融浪潮，沿草原丝路一路向东扩散。草原上的匈奴人把草原的鹰、狼和温顺的羊、马用黄金融铸在一起。更有趣的是，这些在渤海地区发现的青铜马具，它们被做成了鳐鱼的模样，用作装饰马头的当炉或控制缰绳的节约。路上的马带上了海里的鱼，这脑洞是不同文明的脑电波对上了信号。就这样，从欧亚草原到渤海沿岸，马拉着不同文明踏出了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
2: 我是把这个人类不同文明里边出现的各种马的形象，用中国的材料，用我所熟悉的毛笔和水墨，在纸上做一个笔记性的，也有点文献性的这么一个整理。在中国艺术史这部分呢，我是希望从各个年代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秦始皇的兵马俑里边的马和马车。
1: 秦始皇陵里藏着他的标准化模型，这两辆铜马车是真车的一半，八匹大秦战马，胸肌饱满，臀肌健硕，他们竖着机警的耳朵，梳着统一的中分，穿越2000多年的时空，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犀利十足的大鼻孔，回视着每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这辆名为利车的铜车，四匹铜马身上的背具与碗具，更是拉好车的关键。背具用于控制马首，当炉居于额头中央，是整套马具的视觉焦点。节约连接各条缰绳，传导力量。镖放于马的口中，拉动配绳，力量制镖，利用杠杆原理控制马头的方向。碗具使马与车连为一体，中间两匹马颈负轭，通过引绳将力量传导至车中，

0: 碗具上的链条，用子母扣加销钉连接，跟现代手表链一个原理，销钉粗细误差竟然不超过0.2毫米，使得整条碗具像真正的皮带一样柔软可动，甚至能随着马匹的奔跑而产生自然的弯曲和摆动。这是大秦帝国国家级别的战力宣言。然而始皇帝要的不只是顶尖战力，还有车同轨。从此帝国疆域内所有车都能在同样的车辙里飞驰，道路通向四面八方。马车从彰显权力的履契，决定胜负的战车，最终变成了维系庞大帝国物资和人员流通的标准交通工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脚蹬皮靴，身穿圆领窄袖袍，跨坐骏马，意气风发。谁能想到这些帅气的身姿属于唐代小姐姐？她身上这套时髦的胡服爆款，源自一场发生在距唐代近千年前，堪称古代军事革命的大型实验。其主导者是赵武灵王赵雍。当时中原的战争版本太落后，还开着需要两人配合转向掉头都费劲的马拉牌战车，而北方的匈奴玩家可以边飙马边攻击。于是胡服骑射席卷赵国，这不只是换衣服，而是升级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操作系统。当赵国的战士扔掉碍事的裙摆，宽大的衣袖，用双腿驾驭战马，战场的主宰者便从笨重的战车变成了来去如风的骑兵。曾被视为蛮夷打扮的裤子，凭借干活方便、骑马利索、冬天保暖的优点，从边境战场一路杀进了中原核心生活圈，直至今天仍是必需品。然而骑兵起初并不光鲜，想象一下，你跨上一匹光溜溜的马，马背的脊椎骨像刀一样刻着你，他每次迈步，你的五脏六腑都跟着颠簸震动，

不掉下来，那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夹紧双腿，后果就是大腿内侧直接磨掉一层皮。想在奔驰中转身射箭，那你得做好自由落体的准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清王朝的奠基者多尔衮，据说都死于坠马事故，可见骑马绝对是个高危项目。为了能骑上马背，人类开的第一个脑洞是搞一个垫子。最早的实物证据来自中国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一块2700多年前的皮革垫子，里面塞满了草和动物毛。到了秦始皇时代，这种软满升级成了标准配置。看看兵马俑骑兵的马背，那已经是一个设计精巧的减震套装。一张厚实的皮垫，中间微凹，两头微翘，三条结实的皮带紧紧捆在马肚子上，它解决了硌和磨的问题，让长途骑行成为可能。但是它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前后挡板，骑手就像一个坐在光滑沙发垫上的人，马一加速或急停，人就开始在马背上打滑。于是在与匈奴骑兵的激烈碰撞中，鞍桥横空出世。西汉中晚期，马鞍的前后两端像山峰一样高高耸起，这就是鞍桥的雏形。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直脊铜骑士便卡在这样高耸的鞍桥间。由于木质鞍桥容易腐坏，早期实物证据几乎缺失，但依然能从这些鞍桥上遗留下来的精美装饰窥探它早年的风光。鞍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允许骑手前倚后靠，从此人可以在马背上进行各种操作。马鞍从坐垫进化成了战斗平台。人类努力骑上马背的故事还没完，骑手的两条腿还悬在半空，无处安放呢。骑手的脚最初踩在一只小铁环上，它出土于东吴名臣丁奉家族的墓葬中，安置于马匹的单侧。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个上马辅助器，骑上去就闲置了。但此刻智慧的灵光已经可以闪现，如果一边挂一个呢？已知人类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双马镫实物出现在公元4到5世纪的中国，就是这对出土于北燕冯素浮墓的鎏金铜镫。别看它现在锈迹斑斑，当年可是金光闪闪。核心是一根有弹性的桑木条，揉成三角形镫环，保证踩上去不硌脚。外面严丝合缝地包上鎏金铜片，既显身份又防腐。内侧还钉了一层铁片，刷上黑漆，粗糙的漆面更能起到防滑作用。当骑手的双脚稳稳踩入马镫，双脚有了支点，腰杆挺直，双手彻底解放。从此身穿几十斤重甲、手持长矛的重装骑兵成为可能。小小的马镫最终改写了

0: 人类世界史。它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大约300年后，欧洲的骑士们也踩上了类似的东西。英国科技史大佬李约瑟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欧洲中世纪那些浪漫的骑士传奇、坚固的贵族城堡，追根溯源都得给这对金脚凳点个赞。所以谁说改变世界的一定得是庞然大物呢？人类为了在马背上坐得稳、打得赢，搞了好几千年，最终马鞍解决了坐的问题，马镫解决了站的问题，两者结合，骑兵成为古代战场上闪电战的终极执行者和重型坦克。
1: 在先秦的时期，就是战争的方式是以步兵和车兵为主的，但是随着秦统一中国，在我们中国的阴山地区，匈奴开始崛起。匈奴是以游牧为主的，所以他们是属于骑马民族，他们的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骑兵为主。我们在应对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时候，那再用车兵和步兵来去跟他们作战的话，是非常的被动。
0: 骑兵固然厉害，但是没有好马，一切都白搭。想象一下，一群中原将士骑着自己矮墩墩的本地马，眼睁睁看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骑着更高大、速度更快的骏马，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又扬长而去。那一刻，他们明白了，在冷兵器时代，好马才是改变战局的重要动物伙伴。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举国上下的寻马开始了。这匹马四蹄稳得像柱子，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最奇特的是，它的脑门上竟然顶着一根尖角。这可不是工匠的想象，而是他们根据汉武帝朝思暮想的西域神兽大渊汗血宝马的特征复刻的神马专属发型。在汉代人眼里，这脚能通天，这蹄能踏过山河，这就是汉武帝的梦中情马，也代表着他驰骋寰宇的野心。他派出的使团带着天马模型踏上了西行之路，这条通道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丝路故事的序章正是汉朝皇帝的海淘购马记。汉武帝从西域海淘回来的那些汗血宝马，到底是不是真好马呢？老祖宗留下了选马攻略《相马经》，详细记录了好马的标准。它的头型得像兔子头，眼睛要亮得像镜子，鼻孔要大，膝骨要圆。
1: 在西汉早期及以前，我们比如说墓葬里头，它随葬的基本上都是真马真车，因为马作为国马资源，它这个对于战争啊，它对于国家一个非常重要哈，这样的一个战略资源，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西汉中期开始，基本上很少能见到用真马来随葬的。
0: 汉马的造型模板还有另外一款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匹马全重超过

0: 7公斤，却仅凭一只马蹄踩在一只茫然回首的小鸟背上，稳了2000年。这是2000年前材料力学与结构工程学的满分答卷。他身上还藏着国家级的生物基因工程。这完美的肌肉线条，修长的脖梗，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汉代以战力引入良马，唐代则借着饮食互补，催生出川藏、滇藏、青藏三条以茶买马的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由此成型。明朝规定，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且要有信符为证，不信者斩，以雷霆手段保证以茶一马的合法进行。马的角色变了，变成了各民族交易的血管。这匹叫万吉霜的白马是清代蒙古喀尔喀郡王进献给乾隆皇帝的宝马，看他回眸万种温柔，只此一顾，皇帝喜欢得不得了，专门请西洋画师郎世宁给他画了标准像，还在画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上他的简历、名字、谁送的、身高体长多少，记录得一清二楚。你以为它只是一幅画？不，这是清代国家级养马工程的最终产品秀，为了养好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马，中国人努力了至少3000年。那么举国之力到底想养出什么样的马呢？答案当然不在画轴中，答案在草原的风雪里。蒙古马个头不大，能耐受夏日的酷暑蚊虫，也能在冬日的严寒里生存。它筋骨强健，皮厚毛粗，能吃下世间所有的苦，扛起天下最重的担，这就是蒙古马。中国人养了几千年的马，也养了几千年的自己。马停下来的地方就是家。

0: 在中国，马、牛、羊、鸡、狗、猪合称六畜，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产全家福。马是其中最晚被驯化的动物，却是六畜之首，也是十二生肖之一，排行第七，对应午。一天之中的午时是11点到13点，此时正值烈日当头，而马精力旺盛，奔跑不息，于是午马合体，寓意才干卓越，前程远大。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表达马在人心中的地位。于是人们说，马是龙在人间的化身，是地上的龙，是神龙别种。《山海经》里记载的龙马是马身龙首的神兽，《周礼》记载，身高超过1.8米的马，得尊称为龙。
1: 那么，在世界很多传说啊、神话里边，其实马也被神格化，在敦煌壁画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马的形象，飞马啊、神马，这个里头也非常丰富。
0: 汉的先人没有龙，骑着马也能凑合飞了。马不仅仅是地上的交通工具，更是载人飞升天际、沟通仙凡的座驾。神龙别种是一场跨越千年，由帝王、文人、工匠和全体百姓共同完成的宏大叙事。他们把对速度的渴望、对力量的信赖、对未知的想象全部投射在马身上，最终把它送进了神话的殿堂。昭陵六骏，独属战马的神话，是曾与帝王生死相伴的伙伴，也是青石之上永恒的纪念碑。这个像皮袋子的古代酒壶，借鉴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设计，扁圆身子，连半盖子，用链子拴着，骑马打猎能带着，回家吃饭也能用。上面的马步态奇异，嘴叼着酒杯，它可不是在发酒疯，而是在跳祝寿之舞。对马的痴迷催生了大唐的速度与激情，马球它是军中的杀伐演练，也是坊间的消遣乐事，是胡风与汉俗的碰撞，更是大唐盛世最酣畅的呼吸。千年前的飞驰与呐喊，如今仍在现代的赛场上延续。人类为了讨好马，远得很。从金银珠宝打造的顶配马鞍，到防止泥水溅身的高级定制挡泥板，为了让这些精致的饰品在狂奔中不松脱，连接处有了带环和蛇针。后来，它们成了人类腰带的最佳帮手，皮带扣。这些昂贵的行头，每一个细节都写着我很贵，我的主人更贵。看过马的身外之物，再来看看马的内在灵魂。眼前这幅

0: 二马图，就是画家任人发的国家忧思。这匹肥马油光水滑，肚子圆滚，画家在提拔里就差直接报身份了。它象征那些吸食民脂民膏、脑满肠肥的贪官。再看旁边这匹瘦马，肋骨根根可数，皮毛斑秃，一脸我太难了的倦容。这象征的是那些加班到秃头、清廉到吃土的清官。最绝的政治提案藏在细节里，看他们的缰绳，肥马的龙头虽有，缰绳却松脱在地，暗示贪官一旦失去约束，就像脱缰野马，肆无忌惮。而瘦马的缰绳则死死套在脖子上，这寓意着清官始终被规矩和责任紧紧拴着，埋头苦干，不敢越雷池半步。任人发以马喻人。600年后，一位叫徐悲鸿的中国画家又把马画出了新的境界。
1: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在10来岁的时候呢，曾经临摹过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大家都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孩画画画得还挺像的。
2: 这算是我和徐悲鸿缘分的开始。
0: 这是徐悲鸿笔下的马，鬃毛像烈火烧着的战旗，马蹄下炸开的墨点是最澎湃的心跳。徐悲鸿画这些疯跑的马，可不是为了炫技。新文化运动前夕，整个中国都在问，我们到底行不行？传统文化是不是该扔了？此时的徐悲鸿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做出了一套国画改造说明书，核心思想就是，这不仅是笔墨的革新，更是给古老文明注入现代生命力的尝试。老祖宗的好东西，手；坏失传的，续上；不中用的，改它；没有的，加上。隔壁洋人的好手艺，有用的就融进来。
1: 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要建立或者要确立自己一个文化个性，一个文化面貌，所谓 cultural identity 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作为一个绘画的种类，我们说的中国画或者国画，一般翻译成为 Chinese painting，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艺术的这个个性的话呢，那么更准确的应该叫做 national painting。
0: 徐悲鸿选择马作为改良中国画的载体，为什么是马呢？因为从古至今，马是刻在中国人精神里有关力量、自由和进取的国民图腾。徐悲鸿给这个古老的图腾注入了20世纪的肾上腺素。他画的马筋骨里是西方解剖学的精准，魂魄里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飞扬。他用笔墨告诉所有人，看，我们的文化还在，它只是需要一次唤醒，像这匹马一样，挣脱缰绳，就可以奔向未来。马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中。
1: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在二

0: 短期间就在1937年创作了一个巨幅历史画，整个画面呢，它是呈现一种分解断裂这么一种状态，充满了一种冲突运动甚至混乱。这这幅非常复杂的作品里面嘛，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形象，也就是在画面的中央，在一个放射着尖刀状光芒的这个电灯泡下面啊，有一个昂起的马头，它扭曲着嘶鸣着，尖刀形的这个石头从它张开的嘴里头凸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象。毕加索本人说过，这个马的形象是代表当时呢受苦受难的西班牙人民。
1: 格尔尼卡这幅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惨遭无差别轰炸的作品被织成挂毯悬于联合国，时刻提醒参会的大人物们，你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无数人的生死。时间倒回3000年前，周武王伐纣后回家路上搞了一场大型退役军马安置仪式，他下令把战马都送到华山南面去吃草。后来中国人就用马放南山来表达止戈为武的心愿，这便是东方人的和平境界。

0: 我们理解的历史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事实啊、事件啊，包括时间、地点，具体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像档案，这个摄影啊、影片来保存、来记录。但是艺术能做的事情呢，可能完全不一样。它是通过以艺术家为主体的，它可能是代表一个集体的这种对于历史的一种体验，它里头所表达的它的观点也好，唤起的这个情感也好，它通过这些呢来给予历史以这种触觉吧，更深的嵌入我们的集体记忆。
1: 人类创作的所有关于马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人类对马这位改变世界的动物伙伴最真情的告白。2026年又逢中国马年，距离人类第一次跨上马背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马不仅仅是被人类驯服的动物，更是伴随人类走出采集狩猎时代，踏出文明交流的道路，带着我们去到远方的伙伴。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类的气氛变化，甚至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地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块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随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寒铁，胎胚是寒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范围。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品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忘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的一个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我已经来中国13年多了，来贵州3、4次，但是是第一次来体验饮食的这个过程。

0: 老师，我看到有这么多银饰的树，你们对银饰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做银饰呢，就从设计上来讲，要做的是现代银饰，但是呢，我们用的基础图文，包括我们所用的工艺的技术，都是我们苗族的。

0: 像这些文一样，是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是走向串载的去收集来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图文，
1: 对对对，
0: 它其实也就是我做影视创作的一个素材，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要照着做它的，本身图案非常美了，我们就会一个图形一个图形的挑出来做设计，做成现代的影视。
1: 我想作为一个这样，就是在法国比较有意思。
2: 嗯，好，
1: 这个会很难吗？
2: 不难，这个呢要拿粗丝来做比较好看。
1: 那会不会更难吗？因为比较粗，比较硬吧。
2: 我们烧，拿火烧了以后哈，它就很软。
1: 要到红是吗？
3: 哎，对，让它变红以后，就说明烧好了嘛。我们要烧均匀，就是每一个部位都要烧到它，看到没有？那这个时候很烫，让它降温，你再撇一下。
1: 哦，
2: 很软，
1: 那很软啊。
4: 啊，很好。
1: 这还是
2: 弯的哈，这里哈。哎，转动，这个手转动。哎，对。
1: 打得太用力，它会开始
2: 动力均匀。哎，对。
1: 嗯，没有，就是就那个小的那。

0: 那个地方往里面，
1: 往里面收，往里面收，对，收。
0: 好难。
1: 这样子嘛，你先比到它的长度，看到没有？
0: 嗯。而且那个越来越多硬，就是越来越多难变啊。
1: 我懂你的意思，好，看到哈，
0: 嗯，
1: 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做不成功的，加掉，
0: 好吧？
1: 是不是？再重新，好，重新来。
0: 但如果老师不帮忙，我肯定拿不到那个感觉，可能做不了了，肯定做不了。但就帮我很多次，
1: 拉，它整体的圆。你刚才缺少这个步骤，
0: 嗯，
1: 你没有这个步骤，它就不会是一个整体流线型的圆。
0: 好复杂，
1: 因为那个银丝啊很粗，它如果说再修整，它会越修越歪，越修越歪。那我觉得那重新来，既然是体验，第一次他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他肯定要好得多，哎，就是这个想法，剪掉重来，就是让他体验这个过程。
2: 敲这个要简单一点，
0: 嗯，
2: 还要小一点，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焊接了。
0: 有一件感觉想。做好做慢慢做，但是另外一个感觉是要做快结束快结束，就是因为就是比较紧张，所以就做结束的时候我就比较哎，突然间可以放松一点，可以休息一点。我是摄影师，想用一点点影视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拍照，可能会时尚。
3: 我本来就是没接触过这些的，是一种新的体验，可能会记住一辈子。
4: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是为了看这些手艺的传承人，像寻找一些带有温度的作品。

0: 认为最难的就是汉奸。比方说你做个凤冠、皇冠，拿银饰来做，你做了3个月，做好了哈，有可能一秒钟，你一汉奸，银子瞬间化掉。
1: 啊，用力均匀，远距离要移动。好，准备，马上点。点缝隙，底下，你要点这个缝。
2: 那时候有时候不稳定。
0: 像你今天做的这个图案，是你来操作一下还是？
2: 你来焊吧。
0: 我来焊，你怕前功尽弃是不是？
2: 是。
0: 好，焊接是至关重要的。要是做个边丝的皇冠，那要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慢慢的加猛火力，注重这6个焊点，各个击破。好，画了一个，是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5个，6个，停，它就是均匀的，很结实。把这个焊过的点，拿小锉刀锉一下，拿纱布打一下，焊水的这个位置啊，
2: 是，
0: 看到没有？
2: 对，
0: 给它锉一下。最后这一步哈，拿玛瑙笔来给它抛光，因为玛瑙的硬度比银子硬。
2: 其实本来我觉得可能焊是最艰难的部分，后来我发现是最难。如果我有自己做，可能会一定会坏了。
0: 看一下满不满意？
2: 好亮，满意。
0: 首先他知道银饰原来是这个道理，这种工序做下来的，不需要他学的太多，初步了解就够了。
3: 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东西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就可以过来贵阳体验一下，就很有意思。

0: 一种方法，只不过是你把形变了。
1: 那么我们有时候一讲创新，就好像要推翻民族的东西，那个就没基础了啊！我们民族的图形多美啊，你在上面做一些变化，改变它的形制，甚至改变它，可以运用各种材料就可以达到。我认为它并不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它传统跟现代是一个链条，不能断掉。如果现代是现代各走各的，那就你就走不好了。难在哪里呢？难在用心，而且持续性的去做。
0: 一直坚持做银饰，一直没有改变过。
2: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像寻找一些像这样带有温度的一些作品。确实见到了这样的人，然后也见到了这种保持初心、很认真做事情的各位老师，然后也是很让我感动的一点。然后，所以我个人希望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到这个项目，就认识到这些，非遗。
1: 还有一点呢，我认为美是相通的，我们把它稍稍做一些变化，然后就可以走出这个地域的限制。这个其实就叫连接，它是有共鸣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现在节奏下，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种田园情结。我内心对古人的生活一直有着向往和热爱。

0: 眼前红尘万丈，就形容我们人生，无论你怎么忙碌，但是呢，心中一尺秋山，一定要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自由自在的时间和空间。
1: 我现在在荣县做风貌改造。

0: 这一尺秋山实际很有意思，少武是俗韵，庆门爱秋山，我这个地方呢恰好就是丘陵山区地貌。现在全国差不多都在做风貌提升改造，风貌改造我们遵循了一个原则，保留老工艺，留住原居民，保护好生态。
1: 起来早晚来又等
0: 你们荣县呢处处都香，所以你们爱读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也是长寿这个因素之一。
2: 你该帮就是说
0: 我做的项目呢，与老百姓要天天相处，要和谐相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所以这个一定心中有一个戒尺。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这个项目与村的和谐，做到整体的和谐。这主题创作是苏东坡的诗词创作，做陶艺是我的专业。我们在江苏主要做这个陶艺紫砂创作，到这个年龄也想呢再寻求突破，我想再奋斗几年，找到更大的空间和舞台。我希望用做艺术的经验，不是一个人的艺术，而是带领一群人去改造一片天地，所以就从江南来到了川南。这是能看到的最早的窑址了，因为这是1954年，当时呢是4个小青年成立了陶冶合作社，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老窑址保护了它这个原址的风貌。我们是这样的，能保留的特别那种有老味道的一定要留住。你看从烟囱陶工宿舍，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做成了一间咖啡馆。基于它本地的这种地域的文化和它所遗留的工业遗址，我们呢来做一种全新的探索，所以这个也理解成是一种创新，我们可能叫城市更新。实际这个县城呢，我是走遍了荣山蓄水，最多一天都走24000步。以前这个废弃多年的工厂，这下边的杂草丛生，通过乡村风貌的提升，我们打造出了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城市公园。我们做到了一个立体的画卷，从上面做这个紫色的陶，未来我们做紫色的庄稼，对面呢山上还要种紫色的树，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现在一片生机盎然。都说五十知天命，有的人理解就是人生不要再去折腾，我从我的经历理解，其实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挑战，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嘛，困难总会有，但我目标坚定，所以呢我就把困难当成了是一种历练，当成了是一种提升。我最大的理想要把荣县诗书之乡，每一个镇每一个地方我去的地方，都把它做成一首诗，做成一个可以生活的诗。

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他的两头幼崽第一次看到这冰雪世界。曾经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这对伏击不利。为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决定留下幼崽单独行动。很快，他嗅到了海豹身上特有的气味。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幼崽的体重增长很快，为此，海豹妈妈每天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喂养。这给北极熊的捕猎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现在，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摆脱饥饿。北极熊妈妈循着气味看过去，海豹还没出现，但它并不着急。然而，捕捉这些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并不容易，因为海豹一旦下水，就会变得非常敏捷。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十米，并能屏息几十分钟甚至更久。

更棘手的是，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眼下北极熊也只能靠捕捉海豹为生。经验老道的北极熊选择了一条逆风的路线缓缓前行，这样既能避免自己的气味被海豹察觉，又能清晰地感知周围的动静，精准锁定猎物的位置。很快，他锁定了冰面上一只海豹幼崽。他每迈出一步都格外小心，距离在一点点缩短，猎物近在咫尺。就在他准备发起突袭时，海豹幼崽似乎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北极熊妈妈并未气馁，再次嗅探。很快，他就发现附近还有另一只海豹。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但海豹也并不容易发现猎手。北极熊的毛并非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丰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噬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要继续哺乳，并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会吃掉更多海豹。猎杀行动也会严重消耗他的体力。追赶海豹让他损失更多的能量。为此，他采取了更为高级的伏击策略，蹲守。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找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

0: 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水下的猎物。如果希望渺茫，它们也会更换呼吸孔。幸运的是，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再次饱餐一顿。荒凉的北极食物匮乏，猎手要不断搜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好
2: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赤道附近虽然物种丰富，但猎物并非唾手可得。这里的猎手们甚至需要更高的伏击水平。卢湾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

这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刚产下了两只幼崽。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看孩子。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他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一个目标，她悄悄靠近。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像高脚羚或角马那么大，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今天的伏击很成功，花豹妈妈得手了。但成功的捕猎并不能带来大快朵颐的满足。他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贪婪的猎狗就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不得不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暂避锋芒。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但肚子还饿着，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伏击策略。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没有藏在草丛里，而是爬到了吊瓜树上。在这里，它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动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它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高脚林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花豹没打算在它身上花费力气。很快，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

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她从树上径直跳了下去。这一击堪称完美。花豹妈妈在使用俯冲绝技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并且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草原猎手的精确伏击仿佛进行了数学计算，

而在马拉河中，面对即将结束的大迁徙，一只巨兽也在大脑中进行着复杂的运算。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离开，马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非捕食，因而它要提前备好能量。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大迁徙的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它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很快，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猎手。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它的消化系统还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蹄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志在必得，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局势发生逆转，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

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另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并且使出更为隐秘的杀手锏。雌性尼罗鳄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出其不意的攻击令猎物惊慌失措，这只斑马最终没能逃脱。

尼罗鳄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它们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聪慧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得以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

在呼吸孔前凝神静候，与浓荫树关键谋算乾坤。借潺潺流水布下天罗地网，这是镌刻进伏击者基因里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藏在伏击策略里的坚韧与巧思，让他们在饥饿、天敌、环境变化的考验中迸发出蓬勃伟力，生生不息。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味的气氛变化，这是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最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地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盏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个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和另外一烧二土三之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个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徐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导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行铁，胎胚是行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出来。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就是20%-30%，为什么路窑一色出窑旺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了。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这个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跟父亲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
10: 辣肉，叫
9: 辣椒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今内府藏书，差价不为不付。然古往今来著作之丑，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1: 清乾隆37年，公元1772年，随着皇帝发出的一道诏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征书行动拉开了序幕。令人尴尬的是，时间过去了1年多，征书行动一直反响平平。不得已，乾隆再次下旨，订立新的限书政策，凡进城图书在500种以上的，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的诚意奏效了。来自内府和民间的所有藏书都被集中到翰林院和紫禁城武英殿，在此他们将汇编成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

0: 十家之村不费诵读。徽州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名区，徽州人热衷藏书，有海内十分书，徽州藏二分之誉。徽商更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家藏万卷，不仅藏书，还刊刻大量典籍、真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诸多读书的便利。
1: 徽商虽以经商闻名，但秉持古而好儒的传统，将以义为利、富而教不可缓等儒家价值观融入商业世界。徽商利润多用于资助宗族修建书院或刊刻儒家典籍，形成儒商文化。
0: 小玲珑山馆，这里曾是清代藏书家马约馆、马约禄的藏书楼，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氏兄弟，祖籍徽州祁门，是侨居扬州的大盐商。虽生于商贾之家，兄弟二人却对文化怀有深厚的热爱与坚持。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搜天下珍本典籍。《四库全书》征书之时，兄弟二人已经离开人世。

0: 但是他们的后人却一举进献图书达776种，雄踞私人献书榜首。徽州歙县的鲍廷伯，身兼藏书家、校刊家、刻书家于一身，他让儿子鲍士公进城家藏626种。徽州歙县的汪启书则进献精纯秘本500多种。在私人献书的四大家中，徽州藏书家占了3席，他们献书不仅数量巨多，而且质量上乘，徽州的文化底蕴可见一斑。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清嘉庆帝的织布足斋印玺，皇帝以学然后织布足来勉励自己刻苦读书。织布足斋四字就来自歙县长堂鲍氏家族，鲍家历来有藏书家传，从鲍廷伯父亲开始，鲍家的生意就从徽州老家转移到了杭州。父亲将自家的藏书室命名为织布足斋。作为织布足斋的第二代传人，如何发扬光大家藏传统，鲍廷伯深感责任重大。凭借父辈积攒下来的家财，鲍廷伯长期购书藏书，立志刊刻家藏孤本、善本，方便世人阅读。通过几代人的接力续刻，终于刻成30集的《织布足斋丛书》，收书207种，成为清代丛书中的佼佼者。鲍廷伯也成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
1: 鲍廷伯的藏书思想是一种开放式的、辩证的藏书思想，概括为4个字，就是以善为具。他认为具书的目的不是自己珍藏，而是要刊刻出版，让更多的人得到，这就是善。而善的目的呢，则是更好的聚，这里的聚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把私有图书拿出来。
0: 乾隆38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官员对历代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朝廷调集了约3800名书法好手参与这部文化丛书的抄写。休宁历史上出了19位文武状元，被称作中国第一状元县。清乾隆36年到45年，徽州科举迎来黄金10年，包括恩科和正科在内的连续5科状元都被徽州人收入囊中。
2: 这个呢，就是乾隆40年的一个皇榜，一家第一名吴锡麟就是我们休陵人，而3甲的第43名也是休陵人，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戴震。
0: 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有一支来自徽州的状元团队，接力书写徽州科举神话的连科五状元，除吴锡麟英年早逝外，黄轩、金榜、戴渠亨和汪如阳4位状元全部进入了四库馆，分别充任提调官、纂修和分校官的角色。清道光7年，公元1827年刊行的《徽州府志》记载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册。从顺治4年到道光6年的179年间，徽州产生的本级进士142名，而季级进士至少有377名。
2: 徽州我们讲到科举呢，它有一个复杂的情况，除了本身的教育非常发达

0: 之外的话呢，他就是徽商的后裔啊，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填籍贯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徽州。
1: 细细考察呢，明清时期江浙考中的进士中，有不少人的祖籍都是在徽州。比如说红顶商人慈禧全传的作者台湾作家高阳，他的本名呢叫徐彦平，就是徽商的后代。他回忆说，在明末他的家族呢从歙县迁到了杭州，以后他祖上就在这里定居了。清代他这个宗族就出了六个进士。
2: 徽州崇儒上教的传统由来已久，读书仕进的价值追求深入人心。遍及徽州城乡的公明方，通过树方表于其乡的形式，营造出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社会氛围。
3: 徽商深受成熟理学影响，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世界，他们重教育、重科举，在江南广建书院，资助寒门学子，推动江南科举兴盛，形成士商互动的文化生态。
2: 徽商的崛起直接助力了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展，他们通过制蜀学、设义学、建书院、办文会等各种形式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子孙族人习儒业入仕途的终极关怀。为祭祀朱熹而创建的紫阳书院在徽州久负盛名，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身就是南宋书院创建的积极倡导者。从南宋开始，理学的传播带来徽州书院的勃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动。
0: 朱熹有个最大的功劳，他就是把儒家思想叫什么平民化、简单化、通俗化，改六经为四书。六经其实很难懂啊，改为四书，他就是要把儒家思想往下沉。怎么往下沉？教育是第一位的。
2: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深得乾隆皇帝赏识的户部尚书曹文植，因不满和珅专政，不屑与之为伍，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归养尽孝，辞官回到歙县。他回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倡议在城内文公祠旧址上修建古紫阳书院。曹文植的倡议给家乡重现了两座紫阳书院并存的景观，一座在城内，另一座则坐落在城外的紫阳山，也称山间书院。古紫阳书院的复建得到了远在扬州的徽商响应，资金全部来自两淮盐商的捐献。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徽州盐商对两座紫阳书院捐银超过7万两，其中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次捐银共11000两。
0: 无论是官学也好，私塾也好，书院也好，在徽州呢就是非常的普遍。这些普遍的这个存在呢，都是靠经济支撑的。
3: 徽商古而好儒的传统，使得财富反哺学术、书院、灵异，形成十户之村、不费诵读的学宫，为思想家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2: 位于歙县熊村桃花坝的竹山书院，建成于乾隆24年，它历经26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熊村曹氏一族捐地捐资全力打造的教育圣地。 也是徽州教育。

0: 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熊村曹氏以一门三进士、同朝三学正的科举成绩，和曹文植、曹振庸父子上书的显赫门庭闻名后世，而竹山书院正是其培育人才、维系门庭荣耀的重要根基。曹文植的祖父曹世昌，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曾与康熙帝南巡时接驾。在经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曹氏从未放松在功名上的布局。直到弥留之际，曹世昌还命两个儿子兴建竹山书院，为宗族后世预留一条蟾宫折桂的进路。曹文植的父亲曹景臣身为盐务巨商，深谙家族长远兴盛之道，对三个儿子进行了不同的人生规划。长子在扬州继续经营盐业，次子留守涉县家乡掌管田产家业，自幼聪慧的老三曹文植负责读书科举。曹文植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在竹山书院落成后的第二年，高中殿试二甲第一名，由举人化身为金殿传炉。而他的儿子曾在书院就读的曹振庸也科举相继，成为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大臣，更为熊村赢得宰相故里的荣耀。薪火相传从来都是没有终点的接力。在修建书院的一次性投入之后，还需要安排细水长流的资金，用于宗族教育的日常开销。熊村曹氏七房的所有后裔之所以拥有免费就读、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田和宗族财力的支持。
1: 古人的考试根本不一样，他不是在当地考，每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啊极不发达，他往往为了一个考试他要走好几天呢、啊、要住宿啊，这都要花钱的、啊、这些钱哪里都是族里出，商人资助。就这个对徽州教育的发达，我们再怎么褒奖徽商都不为过。
2: 为他们建书屋、买书籍、招学霸、请名师，为子弟读书创造最好的条件，对考取功名的人还有各种奖励，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0: 除了免去学费之外，曹氏一族还要赞助族人子弟的考试盘缠，有学子参加乡试的每人可获得3两6钱的助学金。为鼓励后学，曹氏族约规定，凡曹氏子孙中举者，均可在桂花厅外执桂一株。这一约定催生了熊村一树又一树、一秋又一秋的金桂飘香。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

0: 甜，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地从这里出发，博取自己的功名之路。历史上熊村曹氏宗族一共考中进士、举人和贡生超过40名，走出各级官吏200多人。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最重要的途径，科名与官位也就成为许多平民家庭追求的目标，尽管其中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压力。徽州古城矗立着一座八角牌坊，历经400多年风雨洗礼，见证了徽州人许国的传奇人生。明嘉靖6年，公元1527年，许国出生于徽州歙县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许夫常年在外经商，直到6岁那一年，他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始于母亲，因为聪明好学，许国赢得了伯父的同情与资助，得以进入家塾读书。从9岁到38岁的20多年间，许国经历了随父转往外地、家庭遭人敲诈、父亲突然失明、4次乡试失利、父母双双亡故等一连串的变故与厄运。在家族和亲戚的帮助下，于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终于高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在嘉靖、隆庆、万历3朝任职。明万历12年，公元1584年，朝廷平定了云南边地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了褒奖许国决策有功，万历皇帝特下诏晋升其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年12月，许国依例在家乡徽州府城建功德牌坊。他治理地方，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他辅佐君王，忠诚耿直，为国家社稷贡献良多。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一个人生理念，而这个里头呢，修身是第一位的，这个跟朱熹有关系。他把这个理呢伦理化，跟忠孝仁义紧密的挂钩。我如果说经商也达到了一个大，就是我有了财富，那么我也能够平天下。所谓的平天下，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平等安定的生活了。当官了，那么我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个好官，廉洁的官。
0: 《资本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书中涉及了680多个人物，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来自徽州歙县的王茂荫。王茂荫6岁丧母，13岁起在县内求学，直到33岁多次乡试不第。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无奈中离开老家，前往京城通州经营茶庄。次年中举人，再次年中进士。出身引德不要之家，王茂荫在京为官30年，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而闻名。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从维护货币信用和稳定经济的角度出发，上书条议钞法折，提议发行可以兑换的纸币，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

0: 他的奏书被咸丰皇帝驳回。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王茂因再度上书，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宝钞、银票兑换现钱和现银，加速银钱流通，抑制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认为他重民而轻军，重商而轻官，不为江山社稷考虑，于是大怒之下，将其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关注财政问题的王茂因，他的故事是如何被马克思所知并写入《资本论》的呢？
1: 王茂因的关于货币的改革奏折呢，是被当时的俄国驻北京报道团的传教士巴拉蒂呢，然后收录在帝俄北京报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当中。马克思呢在这个书中呢看到了王茂因的这个货币观点，就把它收入到了《资本论》当中。
0: 在《资本论》的附注中，马克思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因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按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痛斥，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珍贵文书《未斋日记》，它的作者是清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元村人詹元相。日记用11行毛边纸稿本书写，开篇似有残缺，高23.8厘米，宽13.1厘米，书题有形有楷，共187页，约45000字，详尽记载了康熙38年至45年整整8载间的社情民俗，以及作者7度赴考屡试不中的经历。
2: 未斋日记里头呢，按照他说的，从秀才开始吧，往上考，他有在7年，要么在考试，要么在考试的路上，在7年都是怎么过过去的。
0: 康熙41年，天气晴朗，这是我第二次赶考。我先在京德参加了科试，前后花了23天的时间，成绩是3等，没有取得乡试资格，因此我需要提前赶到南京，先参加陆仪的补考，合格了才能参加秋闱的乡试。我在取得秀才资格的时候已经26岁了。秀才是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享有优免钱粮的特权。然而秀才并不是永久性身份，我必须参加定期举行的岁科两试，否则无法取得乡试资格。做了秀才之后，我几乎年年都要考试，有时一年还要考上2-3次。和大多数屡试不中的秀才一样，我的赶考之路一直止步于乡试。毫无悬念，詹元相又一次落地而归，但在他的家乡婺源县庆元村，他深得族人信赖，村里的大小事务经常需要他出面主持，耕读生活构成了詹元相的日常。有学者做过统计，康熙朝江南乡试的录取比例为0.48%，也就是1000个秀才中能考中举人的不到5人，可见试进之路竞争的惨烈。
2: 我们看科举啊，就知道作为一个生源来说的话呢，就是从童生开始啊，晚上呢实际上每年都在考试中间，就是我们古代的科举真的难呐、啊，不是让我们想象的。

0: 证也是在不断的考，不断的考，考了三四次也是没考取的。
1: 拥挤的科考之路前途难料，对务实的徽州人来说，在社会身份转变之初，妥善的生活安排比远大的志向抱负显得更为重要。15世纪末，而立之年的汪基在乡试屡试不利之后，做出了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选择，决定放弃科举功名，开始随父诊病。他的这一改变或许致使奇门朴树汪氏少了一位举人，却让明代多了一名伟大的医家。医学世家的底蕴，耳濡目染的环境，父亲的点化以及自身的专注努力，让汪基的医术日益精进。他不仅治愈了母亲十几年头痛呕吐的顽疾，而且在父亲晚年三次患病时同样做到了药到病除。随着诊治者百试百中，汪基声名一张，但他依旧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治疗病人。没有瘟疫流行，他总是倾囊而出，施医舍药。77岁离世的汪基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并提出固本培元说，成为如医名士的一代医家。徽州医家辈出，医著丰富，徽州医家以儒者为主体，学术传承以家族为纽带，900医家，800典籍，深厚的积淀成就了独树一帜的新安医学。天下名医出新安，明清两朝仅奇门一县就输出御医21人，而汪基、吴谦更是先后跻身全国四大医家榜单。中医10大医学全书3部出自徽州，医说、伤寒论条辨、重楼御药等多部论著开医学史之先河，不少医著东传朝鲜、日本。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在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紫禁城色彩中，一座叫文渊阁的绿色宫殿宣告落成。5年后的冬季，第一部抄录完成的《四库全书》，36300册的煌煌巨著，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光荣与梦想，就贮存在这个藏书楼里。江永，徽州婺源人，终生以熟师为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学者。作为清代著名钱家学派的晚派学术先驱，他的研究涉及理学、律吕、历算、音韵、名物制度，著述风扇、四库存目16种。程敏正，徽州休宁人，少有神童之名。20岁时高中殿试医甲2名的榜眼，他编撰的《新安文献志》征引繁薄，条理烟贯，是徽州第一部地方文献总集。戴震，徽州休宁人，乾隆38年，由纪晓岚推荐，以举人的身份破例供职四库馆，担任纂修官。戴震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在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等诸。

0: 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1: 秩序呢，就是教育，作为第一等好事。这是徽州人从他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当中懂得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秩序除可以培养德行之外，还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眼界、提升能力。而这些呢，无论是经商、行医、做官，都是必须的，所以被誉为第一等好事。
2: 2013年，中国猪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物。
0: 8月8日，国际猪蒜日，安徽屯溪成大卫猪蒜博物馆前，一场延续千年蒜运的纪念活动如期举行。人们以猪为媒，以蒜为器，共同缅怀这位明代的猪蒜大师成大卫。
3: 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小勇大师。
4: 好，观众们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成大卫博物馆。上次王老师邀请我来跟你们上课的时候，
0: 成大卫猪蒜法国家级传承人汪素秋和徽州篆刻省级传承人周小勇，以徽派建筑马头墙和蒜盘为灵感，联袂设计出一款极具徽州特色的蒜盘印章。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屏气凝神，执刀刻石，他们不仅体验着雕刻技艺，更在方寸之间感悟着蒜盘背后蕴含的千年智慧。
3: 7685加5640加3加298等于
5: 16623，
3: 正确。
6: 在当今社会，我觉得蒜盘它仍然是有它的价值的。通过珠蒜的学习，去培养孩子们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说专注力、耐心。
0: 成大卫，徽州休宁人，出身布衣，却是写出最好珠算书的数学家。他早年经商，注重算术，研究数学，尤其关注算盘运算的简化和普及，让珠算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商人能够普遍掌握的基本技能。弃商回乡后，他用20年的时间编写算法统宗，制定完善了珠算口诀，直到60岁时大功告成。明万历21年，公元1593年出版的算法统宗，以古9章为目，附有595道难题，用珠算解题，并开平方、开立方。此书广泛流传300多年，促进了珠算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
6: 成大卫他还进行了口诀的改编，就把这些珠算口诀变得朗朗上口，就方便老百姓去使用。这本书它的完成就标志着我们中国由筹算发展到珠算。
0: 1904年初，13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的学堂就读。在绩溪县上庄村，这位未来的著名学者，从5岁开始，一共接受了9年的启蒙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地村英福堂悬挂的这副对联，尽显徽州人独特的人生哲学。无论是追求功名的荣耀、学问的灵光，还是出自职业和世俗生活的需要，读书总强于没有文化的白丁，这在徽州社会深植人心。他鼓舞一代代学子走进书馆、书院，然后带着文化的因子，或留守本土，或走向山外的世界，应对时事变化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7: 就是养子不读书，不如养肥猪啊！毫无。

0: 一锅粥，那今天我们流传都是很粗俗的这样一些民间的这些术语，但它透视了徽州人这种耕读的传统。西地有一副对联啊，叫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我觉得这种传统啊，它已经啊深入到徽州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0: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9: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4: 来来来，
15: 好吃点啊。
16: 盖世因爱而生。

0: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悬挂着一幅人物肖像，他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140多年前，他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叫戈昆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人。清道光15年，公元1835年，戈昆化出生在徽州休宁。他中过秀才，供职湘军文书约6年，在美国驻沪领馆做过2年译文抄写和翻译。迁居宁波15年间，他一直在英国领馆担任中文秘书。因为给外国人教过中文，戈昆化意外得到赴美任教的机会。
1: 鸦片战争之后，从美国来说，他同中国有了更多的交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需要有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善于同中国政府和民间打交道的中国通。他在宁波的时候也教过外国学生，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在教学过程当中，他掌握了一些如何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技巧。
0: 身着清朝官服，行进在大洋彼岸的校园，一个孤独而自信的身影，悄然揭开哈佛大学中文课的第一页。戈昆化在哈佛的聘期，从1879年9月1日到1882年8月31日，为期3年的时间里，他要用南方官话教授中文，每月薪酬200美元。
1: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戈昆化有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对欧美文化持有难能可贵正确态度，那就是既尊重开放，同时也对欧美文化某些弊端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0: 戈昆化站上哈佛讲台之际，徽州婺源人詹天佑正在耶鲁大学求学。他来自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徽商家庭，作为清朝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12岁那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在耶鲁大学，他曾和同学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棒球队，后来他以中国铁路第一

0: 闻名于世。在哈佛，戈昆化受聘的是中文教职，但他并不满足只教授语言，还对传授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专门编纂的《华智英文》，哈佛大学评价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1: 他在哈佛大学留下的中文资料，也开启了哈佛大学关注中国、关注远东的时代。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哈佛大学，他的汉学研究非常的卓越，他的远东图书馆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说它导源于戈昆化的美国之行。
2: 他是一个远远超越时代的一个先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交流。
0: 1882年2月14日，47岁的戈昆化因病去世，在异国他乡的教育岗位上，走完了自己的先驱者之路。1900年，戈昆化去世18年后，徽州诞生了第一座新式学堂——歙县崇一学堂。
3: 这里呢，就是崇一学堂的旧址，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房子。15、16岁的陶行知呢，就在这儿读书。他在宿舍的墙壁上呢，写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
0: 当年，这座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创办的教会学校，为封闭的山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1906年，15岁的歙县少年陶行知，在校长唐进贤的帮助下，得以免缴学费，获得了进入崇一学堂学习的机会。跨入新式学校，对这位未来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来说，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1: 崇一学堂的创办，特别是他所实行的中英西结合的现代教育的模式，使我们徽州学子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0: 1914年夏，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师从教育家杜威，3年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台上，他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与中国乡土现实融铸重构。1927年春，南京郊外崂山脚下，陶行知一袭粗布衫，脚踏草鞋，带领青年学生们垦荒筑舍。田埂做讲台，锄犁带教鞭。至此，中国首个乡村师范学校——小庄师范诞生，生活及教育的理念在此落地生根。
1: 陶行知留美期间，师从教育家杜威，接受了他提出的教育及生活的理念。随之回国后呢，在实践中却感到处处行不通。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提出生活及教育的崭新理念。所谓生活及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而且呢，必须是以做为中心，在做中教，在做中学，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0: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以自己和许许多多学子的经历证实，知识改变命运。

川依旧，岁月常新。古老而璀璨的徽州，用崇文重教的传统，积淀出这片土地的底蕴。从每一座书院、每一间书馆，到每一户诵读人家，都默默地见证了徽州人对文化永不落幕的追求。

0: 残和障是可以分开的。也许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障碍我们是可以想尽办法去磨平它。
1: 不管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希望春晚以后再也不寂寞了，
2: 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无爱。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欧洲北部，有一片令人向往的冰雪天地。这里流传着众多古老的神话与传说。绚丽的北极光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舞动。夏季，在这里可以体验极昼现象，欣赏午夜阳光。冬季，可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冰雪奇观。在这片富于变化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令人惊叹的奇景。拉普兰地区不仅充满了神奇的梦幻色彩，

藏着一种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欢迎来到冰雪国度。

隆冬时节，拉普兰地区的气温会降至-50摄氏度，持续数周的极夜笼罩着拉普兰地区北部。这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十分恶劣，可这群麝牛却能从容应对。它们天生能够适应极寒环境，为了节约宝贵的能量，它们可以长时间保持静力，几乎不走动，也很少进食。这些麝牛还要熬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太阳重新照耀大地。尽管生存条件严酷，但冬季的美景实在动人心魄。北极光照亮了夜空，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北极光是神秘的火狐在雪原上飞奔时留下的踪迹。据说看到北极光能带来好运。

对许多动物来说，没有太阳的日子异常难熬。漫长的极夜使它们不得不直面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遵循着简单而又残酷的自然法则，失败者往往性命难保。

一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它要趁着极夜期间短暂出现的昏暗光线完成捕猎和进食。这次捕到的赤狐原本足够年轻雌性金雕维持数日，可它还没吃上几口，周围喧闹的捡食者已经暴露了猎物地点。

年轻雌性金雕在这个寒冬遭遇了惨痛的教训，他的胸部被抓伤，伤势可能致命。

倘若无法进食，年轻雌性金雕很难熬过接下来的日子。此时，一只更大的金雕也被食物吸引过来。面对如此强势的成年金雕，年轻雌性金雕的生存希望愈加渺茫。

他已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这一举动或许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他必须进食。令人意外的是，这只年轻雌性金雕没有遭到驱赶。这只成年金雕没有把年轻雌性金雕视为威胁，也许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正是他的孩子。如此看来，要想熬过寒冬，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几周过去了，太阳终于重现天际，宣告着极夜的结束。

阳光重新倾泻在洞园、针叶林与冻结的湖面上，赋予万物磅礴生机。太阳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驱散严寒，不过它的光芒在日益增强。为了庆祝极夜结束，太阳回归，北极圈内的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多姿多彩的冬日庆典。但在远离人烟的地方，万物仿佛依旧沉浸在银色的梦里。一片寂静中，一种神秘的动物在四处游荡。这是一只雌性猞猁。这种动物行踪隐秘，它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或消失，就像是荒野里一位沉默的过客。这只雌性乌林鸮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乌林鸮是冰雪森林中的漫游者。

锁定位置后精准出击。在食物匮乏的冬季，捕猎效率关乎生死。

在冬日里，厚厚的积雪影响着这里包括树木在内的所有生命。为了抵御严寒，许多树木变得愈发坚韧，它们在积雪的重压下静待大地回暖。

而对另外一些生命而言，严寒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第一，第一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能够从湿润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第一为一种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动物提供了食物。驯鹿是拉普兰地区皑皑雪原上跃动的精灵，数十万头驯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已成为拉普兰地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驯鹿并不孤独，萨米人与他们世代相伴。萨米人是拉普兰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在此放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些民间传说甚至将部分萨米人描述为驯鹿的后代。牧人全年照料着驯鹿群，引领他们前往丰茂的草场，并时刻守护他们的安全。天敌出现了，狼会令这里的所有动物闻风丧胆。在拉普兰地区的传说中，狼拥有神奇魔法，能让牧人昏昏欲睡。

在冰天雪地万物萧索的寒冬里，狼群反而格外强盛。狼群组织紧密，秩序森严，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分工都极为明确。

0: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阳光也越来越强烈。冬日将近，春季近在咫尺。黑琴鸡出现了，春意渐浓，它们随之进入了繁殖季。不过，雌性黑琴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登场。目前只有雄性竞争者们聚集于此。

雄性黑琴鸡来到求偶场，尽情展现自己的技巧和魅力，期待雌性黑琴鸡的出现。与很多比赛一样，竞争者们在赛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些竞争者甚至开始卖弄复杂的脚步动作。

借此互相试探，点到为止。突然间，双方认真起来。

从清晨到日暮，雄性黑琴鸡之间的激烈较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赢得交配的机会，这场竞争会持续数周。待到雌性黑琴鸡出现时，

驯鹿和牧人而言，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积雪即将消融，驯鹿和牧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春日仪式。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拉开序幕。

这群驯鹿必须在地面变得泥泞湿滑，难以在上面奔跑之前抵达海岸边的觅食地。当驯鹿和牧人向北迁移时，身后的大地一寸寸褪去银装。

不断融化的积雪使行进变得更加困难，可驯鹿没有时间停留，唯有不断向前。寒冬即将成为遥

驯鹿和牧人的旅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旅程临近终点时，脚下的土地也已经被雪水浸润，温暖的阳光改变了这片冰雪世界。春回大地，拉普兰地区的风光焕然一新。万物复苏，生机涌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即将开启。森林深处已有新生命降临。

一棵在寒冬里折断的树，现在成为了天然的庇护所。乌林霄选择在这里御厨。

尽管现在天气暖和了许多，但猎物依旧踪迹难觅，所以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捕猎的机会。乌林鸮妈妈并非孤立无援，乌林鸮爸爸会与他一同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人食量，他们一天要吃上好几顿。乌林霄父母忙得连轴转，气温越来越高，白昼也越来越长。除了乌林霄，其他动物父母也是日夜操劳。几头棕熊幼崽出现了，它们诞生于隆冬的积雪之下，现在刚刚开始探索洞穴外的世界。当棕熊幼崽熟悉森林生活时，棕熊妈妈会寸步不离。起初他们动作笨拙，略显拘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好奇心也日益旺盛。他们必须学会独立生存，学会如何捕猎，如何击退同类竞争者。嬉戏打闹有助于培养这些本领，也能增进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在棕熊妈妈的悉心照料下，他们茁壮成长，有望顺利过上独立的生活。他们周围的世界在逐渐变化。

这是下水纳凉的好时节。可惜生活并非总是悠闲自在，温度升高也带来了一些小麻烦。比如夏季滋生的蚊虫让动物们颇受折磨，无论体型如何，年纪大小，动物们无一幸免，全都想尽办法止痒。不过为了充分享受夏日时光，这点代价似乎算不上什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生活仍在继续。雾林霄一家的日子愈发繁忙了。

学对他们来说变得略显局促，雏鸟们开始迈开双脚探索森林，而且他们的胃口比以前更大了。

小家伙们依然要完全依赖父母喂养，因此乌林香父母的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如果投喂的时候不小心让到嘴的猎物有机会逃走，那就更糟糕了。乌林香雏鸟想要跟上妈妈，看看她有没有捕到更多猎物。可是妈妈在哪儿呢？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再等一个月左右，雏鸟就能自己捕食了。到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可以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生活了。

0: 一旦乌林鸮雏鸟踏上地面，父母要操心的就不仅是寻找食物。森林里危机四伏，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雕熊几乎无所不吃，而且看上去似乎总是饥肠辘辘。那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也是如此。棕熊幼崽们可得当心了。成年雄性棕熊是它们生

存的一大威胁。他一掌就能要了棕熊幼崽的命，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棕熊幼崽们拥有保命绝招，它们体态轻盈，可以爬到高处避险。幼崽们会待在高处，直到危机解除。天黑得越来越早，此时雄性棕熊的体重以每天超过1公斤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吃下40公斤左右的浆果、根茎

果森林中出现任何动物尸体，棕熊都会不请自来。这么多棕熊一同进食，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个个都想填饱肚子。

谁都不愿发生肢体冲突。遗憾的是，和平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何况，还有其他动物对这份大餐打起了主意。狼群赶来了。

狼是棕熊的宿敌，也是少数面对棕熊毫无惧色的对手之一。狼群必须小心行事，最好先摸清状况。这只狼慢慢靠近，打算瞅准机会偷吃一口。它自然不受欢迎。于是他转而发起进攻。

体重更轻，步伐更快，且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棕熊被连番骚扰，失去了对动物尸体的控制，狼群依靠协作取得了胜利。

拉普兰地区的顶级猎手们在整个夏季都剑拔弩张，随后变化将再次到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越来越低，大地获得的热量不断减少，

对棕熊而言，可以增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棕熊幼崽长大了不少，胆子也更大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表现不错，但最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若想熬过接下来的寒冬，他们不能总是打打闹闹，必须多花些时间囤积脂肪。棕熊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秋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麝牛，它整个夏季都在享用丰茂的青草，养得膘肥体壮。现在它身负重要使命，繁殖季近在眼前。为了繁衍后代，它必须守护好群体中的雌性麝牛，最好还是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毕竟竞争者随处可见。他能察觉到每头雌性麝牛什么时候可能会接受他的求爱。看来时机未到，他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扰乱了他的计划。另一头壮硕的雄性麝牛来者不善，他暂时与竞争者保持距离，静候时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秋季到了，这片土地又一次改变了模样。气温日渐走低，日照时间一天天缩短，变了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掉落。拉普兰地区呈现出独特的景致，一些地方恍若仙境。而这绚烂的色彩仅能持续数日，

方以约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迎头相撞。骨骼碰撞的巨响在旷野中回荡，与此同时，拉普兰地区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霜冻。转眼间，秋去冬来，

将近，还有一场自然奇观有待上演。尽管天寒地冻，海水却依然在流淌。飞鱼出现了，它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极海域越冬，猎手们也尾随而至。比如虎鲸，它们会像狼群一样合作捕猎。冬季的到来标志着一场盛宴的开始。虎鲸们追随着飞鱼群进入浅水区，飞鱼的数量如此庞大，虎鲸作为捕猎高手，填饱肚子不成问题。这里的虎鲸们拥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本领，他们会在水中突然转向，大力甩尾，产生冲击波震晕猎物，从而轻松捕食，

前来赴宴的不仅有虎鲸，大赤鲸也加入了进来。大赤鲸一口能吞下数百条飞鱼，

不计其数的飞鱼聚集于此，这一壮观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漫长的冬季。太阳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又一年即将结束，这只雾林鸮将再度启程，在森林中漫游。这已跨越北极圈的冰雪国度，将在冬日的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见证天地变化，续写自然传奇。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现场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因为它就靠鸟味的气氛变化，甚至看得见你摸不着，关键就是一把火吧。

那个蚝从网底一直打到网边，看见那个蚝的一根一根要孵出来的那种的感觉。宋徽宗是最喜欢见长的嘛，那宋代来说银蚝也比较稀少，黑底兔蚝比较多。见长它要造型古朴，胎体厚重，肉质肥嫩，才和谐美观。宋代是漱口、撇口、连口、长口，就四种器型。现在建盏烧制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宋代那种的水平。以前的建盏立体感非常好，釉面

非常清晰，一点浑浊都不会，相当光滑。再过一万年也是经典的产品，百看不厌的，前辈人真的是相当有智慧。按我来说，烧窑还是要按照传统的烧法，柴火跟电火这有区别。你这方柴窑烧的，你拿显微镜去放大，里面啊相当好看啊，说得出来颜色，它里面都会产生出来，什么草木釉啊、兔毫釉啊、油地啊、鹧鸪斑啊，是吧？赤红啊，甚至窑变，都是一把火烧把它烧出来。你要靠火的气氛、火的颜色去转换，不是靠人画上去。这个展好坏价值高低，方方面面都有，釉面也好看，器型也好看，烧还要烧得好看。我们现在给它搞到花瓶上面去，搞到大器的上面去，这是一股创新，但是釉水不能创新。

瓷器里面有个顺口溜啊，一烧二土三制作，这烧窑是至关重要，火跟水是一模一样的，它哪里空就往哪里撞，每一个柴火要认真起来都有讲究的道理。长的东西三个小时小火，两个小时是中火，一个小时大火，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凭我随家有说。现场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是用电脑用测温器去测控，它照样过火的过火。它釉面是杭铁，胎胚是杭铁，铁的东西很容易氧化掉，温度高又不行，低又不行，胎胚厚点不行，薄一点不行，但釉水厚点不行，薄一点不行，甚至是泥胚泥料有点差异，它都不一样的方法做。还有一个是烧火，两边烧火，这边烧跟那边烧要烧得平均。我烧窑的成本就是12%，为什么入窑一色出窑旺彩？你温差一点点它变一个颜色，你这个就差半度都不行呀、啊！哎，烧窑的学问太深了，真的是太难太难。以前有的我们现在烧的都有，就是要变没有。烧好窑跟死烧窑，你死烧窑没有，哎呦管它就烧去烧去，你要是烧好窑那就很难啊，时时脑子都要跟着火的变化，都要有一种想法去追求它，去琢磨它。你就是学到这顶峰的时候，这个一点点的门槛过不去，你就过不去。特别是烧窑这方面有很大原因。我的想法是，在我这下去这几年里会动的时候，我也想把窑变厂烧出来啊。那烧出来是多少光彩的事情，事前主要能做的，说做就要去做，管它成不成。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来超过祖辈的，这才是正确的。

国威尔士位于大不列颠岛西南部，三面环海，地形复杂多样。古老的森林，幽静的山谷，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或许正是这样的景致激发出人们无尽的想象。传说这里生活着巨人和龙，古老的传说。

代相传，早已成为当地文化底色的一部分。故事中蕴含的不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世。千百年来，海洋不仅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让这里的生灵面临诸多挑战。动物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坚韧顽强，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秘威尔士荒野。这是位于威尔士西北部的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入冬以后，冷空气很快席卷了连绵的群山，弱小动物很难在这里存活。卡内道矮马已经在山上自由驰骋了数千年，漫长的山间岁月令他们充满野性。当地人深知这种马极难驯服，这里的冬日天气也跟卡内道矮马一样狂野不羁，厚厚的积雪掩盖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叶。想吃到食物，必须费尽力气将厚重湿滑的积雪挖开。哪怕最强壮的卡内道矮马也难免会失足跌倒。这片山区的卡内道矮马数量不足300只，极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在此地存活的关键。卡内道矮马厚实的长毛具备良好的防水性，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冬季的风雪。寒冬对很多动物而言充满了挑战，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冬季的荒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许多传说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传说亚瑟王杀死巨人后，将他的尸体埋在了斯诺登山的山巅，因此这座山峰的名字在威尔士语中意为坟墓。威尔士北部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南部有雾气氤氲的山谷，这片土地的气候深受周围浩瀚海洋的影响。从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给威尔士的天气带来了很多变数。在北大西洋暖流的作用下，即便时值冬季，海岸线上也鲜有积雪覆盖，四周回荡着一种奇怪的叫声。以前有人认为那是遇难水手的哀嚎，而这叫声其实来自灰海豹幼崽。繁殖季就要结束了，一些雌性灰海豹仍然在岸边活动，没有离开。它们通常在海上独自生活，因此在聚居地待久了难免心生烦躁，尤其它们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灰海豹幼崽刚出生时身上有一层厚

厚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陆地上保暖。它们会在岸上度过出生后的头三周。这只雌性灰海豹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眼下哪儿也去不了。幸好周围有很多新鲜事物，幼崽并不会感到无聊。有妈妈的照顾，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轻松。不过有些情况是灰海豹妈妈无法控制的。海风越来越大，对成年灰海豹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他们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天气，但对刚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厚实的毛在岸上可以保暖，吸水之后却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灰海豹幼崽如果被海浪卷走，可能会淹死在水中，它必须尽快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风暴就要来了，潮水不断上涨，灰海豹幼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灰海豹妈妈终于回来了，她似乎能感觉到危险的来临。灰海豹妈妈尝试把幼崽带到更高的地方，可高耸的岩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母女俩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坚持。风暴有时会夺走几十只灰海豹幼崽的生命，夜幕降临后，风暴可能愈加猛烈。

第二天早上，灰海豹妈妈四处寻找自己的宝宝。如果幼崽就在附近，妈妈会闻到它的气味，或听到它的叫声。

灰海豹妈妈循着气味来到礁石地带，气味越来越强烈，灰海豹妈妈急忙加快速度。是他的幼崽，小家伙幸运地活下来了。

灰海豹幼崽已经饿坏了，妈妈轻柔地引导它找到乳头。灰海豹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很高，在约3周时间里，幼崽的体重就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

除了灰海豹，很多其他动物也同样受到了海洋的影响。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地区，塑

靠着威尔士的气候。有些时候，这里的大雨会下个不停。赤鸢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很少有鸟类在这种天气还出来觅食。在大雨中寻找食物并不容易，大多数猎物都躲藏起来了，赤鸢需要一些帮助。这里是位于威尔士中部的吉格林农场，拖拉机的轰鸣就像是开饭的铃声。成群的赤鸢从四面八方赶来，这就是他们来农场的目的。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赤鸢率先行动起来，他们调整方向，争先恐后地俯冲而下。他们身后的赤鸢纷纷效仿，空中的赤鸢越来越多，又有一群赤鸢冲向地面。它们多数在抓到大肉块后快速飞入空中，然后在飞行中进食。很快，大肉块被分食殆尽，一些赤鸢便落到地面上寻找碎肉。这样做有些冒险，一些赤鸢在高速掠过时挥动的利爪可能会给地面上的同伴带来伤害。这是威尔士最壮观的鸟群聚集景象之一，赤鸢的空中漫舞。若在几十年前，这片天空中几乎见不到赤鸢。20世纪时，赤鸢在威尔士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得益于当地近几十年出台的多种保护措施，赤鸢的数量终于逐渐恢复。现在，这里的赤鸢数量已经达到数千只。这种鸟类种群的恢复，无疑是动物保护领域的成功案例。有了人类的帮助，寒冷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冬季的严寒即将过去，威尔士的大地正酝酿着一场转变。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白昼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片土地拥有一种独特的黄水仙亚种，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温暖的季节就要到了。这种花会在早春3月开放。当地人会在传统庆祝活动上用它装点节日的盛装。很快，新生的绿意蔓延到威尔士的山谷，阳春的暖意取代了冬季的寒冷。只要留意，就能在隐秘的角落里找到缤纷的花朵。静谧的森林中弥漫着蓝磷

0: 仅仅是山间森林生机盎然，一群动物越过辽阔的海洋，来到近海的一座岛屿上。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百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每年会有成千上万只北极海鹰在威尔士西南部的斯科莫岛上繁衍后代。这只雄性北极海鹰在海上就找好了伴侣，正等待对方来到身边。它的伴侣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未来的几个月，它会非常忙碌，所以要先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年有30000多只北极海鹰在这里筑巢，终于，雄性北极海鹰等待已久的伴侣到来了。无论分开多久，它们总会在重逢时温柔地相互依偎。摩擦喙部可以增强它们的情感联系，毕竟大多数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位伴侣。附近的北极海鹰太多了，这对伴侣很难找到独处的地方。在这个时节，岛上充满温馨，北极海鹰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等待雏鸟破壳孵化。周围美好的画面太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先看哪边。北极海鹰通常在地上挖洞筑巢，很多伴侣都会重复利用以前挖好的洞穴。新伴侣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盘，所以同类之间免不了发生争执。如果警告不起作用，那就要用喙一决高下。所有问题解决妥当，养育后代的辛苦工作便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北极海鹰夫妇会忙得不可开交。大群北极海鹰聚集在岛上。

着一条龙，它晚上会到山谷中寻找食物，而雾气是龙归巢时呼出的气体。浓厚的雾气为山间平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难怪这里会有那么多的神话传说。从海上吹来的水汽给山间的景色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面纱。比如这片隐藏在幽静山谷中的雨林，这种雨林被称为凯尔特雨林，林中很多地方上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雨林里环境潮湿，生活着众多稀有物种，林中随处可见苔藓、蕨类植物和地衣，其中一些是从末次冰期幸存至今的古老生命。如今威尔士的凯尔特雨林已经所剩不多，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原始魅力。凯尔特雨林每年的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水流一路奔向大海，形成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还会形成飞泻的瀑布。如诗如画的林中美景，总能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时间的流逝。在遍布碎石的溪流附近，生活着一种可爱的鸟类。河乌，河乌总是站在溪水中上下摆动身体，而它们真正的特别之处是与众不同的捕猎方式。河乌叫声甜美，是一种会在水下觅食的鸣禽。河乌总是忙个不停，它们会用巧妙的方法应对溪流中的各种挑战。由于降水频繁，在凯尔特雨林中，溪流的水位时常变化，有些时候水很深，有时溪流会变得细小而清浅。在溪流较浅的时候，河乌需要费些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水生昆虫。有些石块的重量远超河乌的体重，

何屋需要一番辛苦劳作才能换来微小的奖赏。何屋翻动石块的场景并不多见，因为林中的溪流通常没有这么浅。当水位较高时，何屋就会改变觅食策略。如果爪子够不到河床，它们就会潜游到水下。河乌天生可以浮在水面上，需要用力扇动翅膀才能潜入水下。河乌身上长着厚厚的绒毛，还有能分泌大量防水油脂的发达尾脂腺。河乌会将这些油脂涂抹全身，使羽毛持久防水，从而在水中保持干燥与浮力。当然，它们还不算是溪流中最奇特的动物。

天气越来越暖，一群不速之客悄然来到这里。他们漂洋过海，一路跋涉，前往位于威尔士内陆的繁殖地。海七鳃鳗成体在海洋中依赖吸盘状口器吸附在其他鱼类身上，并吸食血液。然而现在他们会利用独特的口器来搬动沉重的石块。海七鳃鳗历尽艰难，从海洋回游到淡水中。此时的海七鳃鳗不再进食，他们只想着繁衍后代。他们整日忙碌，在布满碎石的河底清理出一片区域，最后再整理一下，便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海七鳃鳗等待已久的时刻。雄性海七鳃鳗紧紧依附在雌性身上，为雌性的卵完成受精。这是在威尔士溪流中每年都会出现的奇特景象，也再次验证了这片土地与周围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洋总能给陆地带来丰富的资源。今天是个捕鱼的好日子。北极海鹰在水下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们以优雅的姿态在水中游动，单次潜水时长可达一分钟。这就是北极海鹰追逐的目标，玉金鱼。斯科莫岛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型鱼类，此时正是捕鱼的好时机。成年北极海鹰需要为岛上众多等待喂食的雏鸟提供食物。雏鸟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周时间，现在到外面来舒展翅膀了。过不了多久，新一代的北极海鹰就会在夜色中离开斯科莫岛，飞向广阔的海洋。在那之前，北极海鹰父母会不知疲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运送这么多食物，很容易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在北极海鹰筑巢地附近，经常可以看到银鸥的身影。银鸥准备伺机而动，抢夺食物可比自己潜水捕猎轻松多了。雌性北极海鹰必须找准时机，才能顺利回到雏鸟身边。可以行动了。他快速跑向自己的洞穴，成功了。银鸥根本没有胜算。随后，银鸥决定转移目标。

0: 斯科莫岛是威尔士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海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北极海鹰数量因此不断增长。繁殖季就要结束了，北极海鹰很快会飞向大海。夏天到了，威尔士的山谷显得宁静而祥和。将近1000年前，这里出现了一些早期文学作品。现在，很多作品都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马比诺吉昂》的故事集中。书中描写了不少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野生动物也在一些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夏季的黄昏，日头西斜，几个灵动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中。是天鹿，天鹿幼崽正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马比诺吉昂》这本书中，多个故事都出现过有关鹿的情节。狗獾在一些故事中的角色就像魔法师一般。凉爽的夏季傍晚是观察狗獾活动的好时机。同时，夏季的热浪也在一片现代工业遗址中唤醒了别样的生机。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威尔士的很多山谷中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世纪初，威尔士地区曾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核心产区之一。几十年前，这座位于威尔士南部的煤矿正式关闭。从那之后，煤矿的排土场就成为了动物们宁静的庇护所。连鲜有植被的黑土堆上都会出现一些来探险的动物。只是在这里活动需要格外小心。

这是绿狐甲幼虫，在烈日的炙烤下，黑色的土堆温度迅速升高。绿狐甲幼虫准备出来活动了，它们已经在地下洞穴中躲藏了几个月，现在天气变热，它们可以出来捕猎了。绿狐甲幼虫将洞口堆砌成完美的圆形，以便隐藏自己的圆形头部。绿狐甲幼虫的伪装效果不错，由此经过的猎物很难发现它们。绿狐甲幼虫的腹部带钩，它们可以在发动攻击时牢牢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对它们的猎物而言，死亡的降临只在转瞬之间。这片地区无疑为绿狐甲幼虫提供了理想的捕猎场所。进入盛夏，高温让威尔士的荒野愈加生机盎然。海水温度已经接近年度最高值，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即将上演。海底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是短指蜘蛛蟹。它们来自深海，而且数量众多。短指蜘蛛蟹通常喜欢独自生活，在拥挤的海底，气氛很快开始紧张。这些短指蜘蛛蟹都比较年轻，它们来这里有自己的特殊目的。短指蜘蛛蟹并不想争夺雌性，而是要来蜕壳，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摆脱现在这副甲壳的束缚。在激素的作用下，短指蜘蛛蟹的身体吸收水分，在甲壳内膨胀起来。短指蜘蛛蟹将旧的甲壳撑开，然后就可以慢慢挣脱出来。时间紧迫，如果拖得太久，它们可能会被困住。其他短指蜘蛛蟹蜕壳时需要能量，被困住的短指蜘蛛蟹可能会遭到同类的攻击。成功蜕壳的短指蜘蛛蟹体型可以增大约30%，新的甲壳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变硬。此时的短指蜘蛛蟹非常脆弱，或许这也是他们聚在一起蜕壳的原因，在回到黑暗的深海之前，聚在一起会比较安全。炎热的夏季就要结束了，随着暑热的消退，白昼逐渐变短，海岸变成了一种动物的战场。

灰海豹的繁殖季开始了，雄性灰海豹开始寻找配偶。他们不会容忍同类的挑衅，今年有数百只雌性灰海豹留在这片海岸上，而且第一批幼崽已经出生了，其他雌性灰海豹很快也会进入发情状态。这对雄性灰海豹来说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的概率，雄性灰海豹可以守在雌性群体旁边，连续50多天不进食。他们在聚居地来回巡视，寻找合适的时机。雄性灰海豹守护雌性的时间越长，留下后代的概率就越高。然而，这一策略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他们能否击退竞争者。在打斗中，两只雄性灰海豹都试图用利齿刺穿对方颈部的皮肤。很多雄性灰海豹身上都带着以前争斗留下的伤疤。

如果能够幸运地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那么接下来的求爱过程会充满戏剧性。雄性灰海豹率先展开行动，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轮到雌性表态了，看来这只雌性灰海豹对求爱者非常满意。接下来只剩一个问题，怎样在涌动的海浪中紧紧抱住对方。雄性灰海豹的动作看起来有些粗鲁，它会用牙齿咬住雌性以稳住自己并控制对方。幸好雌性灰海豹身上的脂肪很厚，在交配过程中雌性并不会受到致命伤害。浪花的翻涌反而给这对配偶提供了帮助，海浪将他们推到了岸边。雄性灰海豹的耐心守候终于有了回报，未来几周它还会陆续与其他雌性灰海豹进行交配。

秋天到了，狂风和暴雨卷土重来，山谷中回荡着水流奔涌的声音。水流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在古老的传说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马比诺吉昂故事集中，河水拥有致命的破坏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而且水中生活着很多神秘生物。在一些故事中，大西洋龟被描写成了年长的智者。大西洋龟每年都会从大海回游到河流上游进行产卵。只有等到秋季降雨来临之际，这些大西洋龟才能开始回游之旅。你可能很难相信，一代又一代的大西洋龟就是这样越过汹涌的瀑布，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此时，古老的森林中回荡起另一种独特的叫声。

天禄也要开始寻找自己的配偶了。雄性天禄每小时可以发出超过3000次叫声，今年这片山谷中体型最大的雄性天禄在森林深处占据了一片领地，未来一段时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领地。周围的雌性天禄数量不少，雄性天禄借助叫声和气味来吸引附近的雌性同类。问题在于，这样的行为同时也会引起其他雄性天禄的注意。他们不能容忍这只雄性天禄过于抢眼。雄性天禄先与挑战者比较体型大小，体型相差无几，那么只能靠打斗决一胜负了。雄性天禄需要击退很多对手才能争取到繁衍后代的机会。这场较量会消耗很多体力，目前为止，占据这片领地的雄性天禄赢得了胜利。等雌性做好选择之后，这只雄性天禄就可以准备与雌性交配了。周围的温度不断下降，临近冬季，在威尔士西部的沿海城市阿伯里斯特威斯，人们能看到一种壮观的自然景象。空中出现一小群紫翅椋鸟，白天他们在附近的农田里寻找食物，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阿伯里斯特威斯的海岸附近休息。先一步来到海边的紫翅椋鸟有时会成群地在空中盘旋，紫翅椋鸟数量越来越多，鸟群规模不断壮大，在空中形成巨大的漩涡般的集群。科学家认为，紫翅椋鸟的舞蹈是为了迷惑捕食动物，而对当地人来说，这预示着冬季再次来临。与威尔士的很多其他动物一样，紫翅椋鸟的到来也与海洋有关。大部分紫翅椋鸟来自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等较为寒冷的地区，强劲的北大西洋暖流令这片海滩气候宜人，很多动物都会来这里过冬。

随着夜幕降临，大群的紫翅椋鸟逐渐飞落地面，停留在岸边的码头上。它们几乎占据了码头上的每一寸空间。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傍晚的落日会成为紫翅椋鸟的绝美舞台背景。落日余晖中，大部分紫翅椋鸟都找好了落脚点，它们将在这里安然度过初冬的夜晚。

海洋不仅带来了雌翅椋鸟，还影响着威尔士所有的生灵。浩瀚的大海孕育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极为广泛，传说斯诺登山下曾有一红一白两条巨龙展开激战。白色巨龙战败逃走，而红色的巨龙留了下来。这条红色巨龙被当地人视为力量与不屈的象征。当冬季的寒冷再次笼罩群山，人们又在动物身上看到了这种不服输的精神。生活在山上的卡内道矮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山中数千年的风雪造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他们的祖先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亚瑟王的传说还要早。无论海洋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些动物始终未曾离开。为了生存下去，威尔士的野生动物必须勇敢面对一切挑战。他们才是现实中最能代表这片土地的荒野生灵。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已经来中国13年多了，来贵州3、4次，但是是第一次来体验饮食的制作过程。

0: 老师，我看到有这么多银饰的树，你们对银饰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做银饰呢，就从设计上来讲，要做的是现代银饰，但是呢，我们用的基础图文，包括我们所用的工艺的技术，都是我们苗族的。

0: 像这些文一样，是我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是走向串寨的去收集来的少数民族的一些图文，它其实也就是我做影视创作的一个素材。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要照着做它的，本身图案非常美了，我们就会一个图形一个图形的挑出来做设计，做成现代的影视。
1: 我想作为一个这样，就是在法国比较有意思。
2: 嗯，好，
1: 这个会很难吗？
2: 不难，这个呢要拿粗丝来做比较好看。
1: 那会不会更难吗？因为比较粗，比较硬吧。
2: 我们烧，拿火烧了以后哈，它就很软。
1: 要到红是吗？
3: 哎，对，让它变红以后就说明烧好了嘛。嗯、我们要烧均匀，就是每一个部位都要烧到它，看到没有？嗯，那这个时候很烫，让它降温，你再撇一下。
1: 哦，
2: 很软，
1: 那很软啊。
4: 啊，很好。
1: 这还是
2: 弯的哈，这里哈。哎，转动，这个手转动。哎，对。
1: 打得太用力，它会开始平。
2: 用力均匀。哎，对，
1: 嗯，没有，就是就那个小的那个地方往里面，
2: 往里面收，往里面收，对，收，
1: 好难，
2: 这样子嘛，你先比到它的长度，看到没有？
1: 嗯。而且那个越来越多印，就是越来越多难变啊。
2: 我懂你的意思，好，看到哈，
1: 嗯，
2: 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做不成功的，加掉，
1: 好吧？
2: 是不是？再重新，好，重新来。
1: 但如果老师不帮忙，我肯定拿不到那个感觉，做不了了，肯定做不了。但就帮我很多次。
2: 拉，它整体的圆，你刚才缺少这个步骤，
1: 嗯，
2: 你没有这个步骤，它就不会是一个整体流线型的圆。
1: 好复杂，
2: 因为那个银丝啊很粗。它如果说再修整，它会越修越歪，越修越歪。那我觉得那重新来，既然是体验，第一次他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他肯定要好得多。哎，就是这个想法，剪掉重来，就是让他体验这个过程。
4: 敲这个要简单一点。
1: 嗯，
4: 还要小，还要小一点。可以了，可以了，
2: 可以焊接了。
1: 有一件感觉想做好，做慢慢做，但是另外一个感觉是要做快结束，快结束，就是因为就是比较紧张，所以就做结束的时候我就比较哎，突然间可以放松一点，可以休息一点。我是摄影师。想用一点点影视的东西、文化的东西拍照，可能会时尚。
5: 我本来就是没接触过这些的，是一种新的体验，可能会记住一辈子。
6: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是为了看这些手艺的传

0: 认为最难的就是汉奸。比方说你做个凤冠、皇冠，拿银饰来做，你做了三个月，做好了哈，有可能一秒钟，你一汉奸，银子瞬间化掉。
1: 好，用力均匀，远距离要移动。好，准备，马上点。点缝隙，底底下，底下，点底下，你要点这个缝。
2: 那时候有时候不稳定。
0: 像你今天做的这个图案，是你来操作一下还是？
2: 你来焊吧。
0: 我来焊，你怕前功尽弃是不是？
2: 是。
0: 好，焊接是至关重要的。要是做个边丝的皇冠，那要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慢慢的加猛火力，注重这六个焊点，各个击破。好，爆了一个，是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五个，六个，停，它就是均匀的，很结实。把这个焊过的点，拿小锉刀锉一下，拿纱布打一下，焊水的这个位置啊。
2: 是。
0: 看到没有？
2: 对，
0: 给它锉一下。最后这一步哈，拿玛瑙笔，来给它抛光，因为玛瑙的硬度比银子硬。
2: 其实本来我觉得可能焊是最艰难的部分，后来我发现是最难。如果我有自己做，可能会一定会坏了。
0: 看一下满不满意？
2: 好亮，满意。
0: 首先他知道银饰原来是这个道理，这种工序做下来的，不需要他学的太多，初步了解就够了。
3: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东西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就可以过来贵阳体验一下，很有意思。

0: 手工工艺哈，这个工艺实际上你用的还是前辈留下来的老的传统非遗的那种方法，只不过是你把形变了。
1: 那么我们有时候一讲创新就好像要推翻民族的东西，那个就没基础了啊！我们民族的图形多美啊，你在上面做一些变化，改变它的形制，甚至改变它可以运用各种材料就可以达到。我认为它并不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它传统跟现代是一个链条，不能断掉。如果现代是现代各走各的，那就你就走不好了。难在哪里呢？难在用心，而且持续性的去做，
0: 一直坚持做银饰，一直没有改变过。
2: 我其实来到贵阳的目的，像寻找一些像这样带有温度的一些作品，确实见到了这样的人，然后也见到了这种保持初心很认真做事情的各位老师，然后也是很让我感动的一点。然后所以我个人希望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到这个项目，就认识到这些非遗。
1: 还有一点呢，我认为美是相通的，我们把它稍稍做一些变化，然后就可以走出这个地域的限制，这个其实就叫连接，它是有共鸣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1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现在节奏下，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种田园情结。我内心对古人的生活一直有着向往和热爱。

0: 眼前红尘万丈，就形容我们人生，无论你怎么忙碌，但是呢，心中一尺秋山，一定要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自由自在的时间和空间。
1: 我现在在容县做风貌改造，风貌改造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和乡村做区域性的外观改造，并融入文化元素，以提升这里的整体形象和品质。
0: 这一尺秋山实际很有意思，少武是俗韵，庆门爱秋山，我这个地方呢恰好就是丘陵山区地貌。现在全国差不多都在做风貌提升改造，风貌改造我们遵循了一个原则，保留老工艺，留住原居民，保护好生态。
2: 起了早晚来又等
0: 你们容县呢处处是乡，所以你们爱读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也是长寿这个因素之一。
3: 你该帮就是说
0: 我做的项目呢，与老百姓要天天相处，要和谐相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所以这个一定心中有一个戒尺。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是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这个项目与村的和谐，做到整体的和谐。这主题创作是苏东坡的诗词创作，做陶艺是我的专业，我们在江苏主要做这个陶艺紫砂创作，到这个年龄也想呢再寻求突破，我想再奋斗几年，找到更大的空间和舞台。我希望用做艺术的经验，不是一个人的艺术，而是带领一群人去改造一片天地，所以就从江南来到了川南。这是能看到的最早的窑址了，因为这是1954年，当时呢是4个小青年成立了陶冶合作社，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老窑址保护了它这个原址的风貌。我们是这样的，能保留的特别那种有老味道的一定要留住。你看从烟囱陶工宿舍，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做成了一间咖啡馆。基于它本地的这种地域的文化和它所遗留的工业遗址，我们呢来做一种全新的探索，所以这个也理解成是一种创新，我们可能叫城市更新。实际这个县城呢，我是走遍了荣山蓄水，最多一天都走24000步。以前这个废弃多年的工厂，这下边的杂草丛生，通过乡村风貌的提升，我们打造出了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城市公园。我们做到了一个立体的画卷，从上面做这个紫色的陶，未来我们做紫色的庄稼，对面呢山上还要种紫色的树，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一片生机盎然。都说五十知天命，有的人理解就是人生不要再去折腾。我从我的经历理解，其实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和挑战。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嘛，困难总会有，但我目标坚定，所以呢，我就把困难当成了是一种历练，当成了是一种提升。我最大的理想，要把荣县私塾之乡每一个镇、每一个地方，我去的地方，都把它做成一首诗，做成一个可以生活的诗。

当猎物悄然闯入猎手的视线，周遭万物便化作无声的陷阱。皑皑冰雪，茂密草丛，层层树冠，潺潺水流，都能化作他们伏击的帷幕。卓越的猎手总能以智慧为刃，在生存剧本中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猎杀传奇。在广阔的北极，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不过这难不倒北极熊，这些伏击专家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

的两头幼崽第一次看到这冰雪世界。曾经，洞穴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连续八个月没吃东西了。若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它终将倒在这片冰原上，而两只尚依赖母乳的幼崽也会随之失去生存的依靠。为了抵达能捕猎的海冰区域，这对母子必须踏上一场步步维艰的跋涉。

紧迫的是，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要持续不断地捕获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然而，眼下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只有海豹。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在这位伏击大师看来，这里最有可能发现猎物。